可以像鼠来宝一口气说出一大排，什么关节炎呐、心脏病啊、肺结核呀、肠胃病啊，外加脚气、神经病、神经疼等。可是这小董弄清杜平这些病，费了很大的周折。杜平啊，照例是一字不说，只好逢人打听。特别是碰到和杜平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就盯着问个明白。渐渐的，不仅弄清楚杜平的这些病，而且弄清了这些病的根源。咱得说说这杜平了。杜平16岁在学校参加革命工作，到现在整整10年。这10年他不知道被别人扑过多少次，足足有一半时间是在监狱里这度过的。敌人对他用过火刑、电刑，做过老虎凳、压杠子、灌凉水，最厉害的是那无形长期阴暗的监狱生活，把这个健康的青年人摧残了，给我毁了。有一次小董忍不住向他提意见，杜占伟，上级给我的任务是叫我好好照顾你，为什么你有病老不对我说呢？杜平闻听一笑，你一张口就是我有病，我看我自己没病也让你给咒出来，我为党的工作好好干，怎么说我有病呢？小董国红着脸还说没病，没病啊，叫人家都出来评评，看看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你看你这是急躁病，你不要逗我了。众人此时也过来，来到了里边，把他搀扶到椅子上。哎呀，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给他们道经。这小董此时歪着个脑袋，你不知道我以前呐，真就是有不少病，那是小资产阶级幼稚病、狂热病、急躁病、软弱病、片面病，可是从前进了监狱，我慢慢就懂得了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革命必须发动广大工农群众，必须进行武装斗争，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我以前那些病慢慢慢慢的就好了。小董张着口傻愣愣听着杜平讲着自己的经过，虽然不清楚杜平说的都什么意思，但是听着很有道理。因为啊，看到杜平虽然浑身疾病，可是呢比那些健康人还要坚强。由于天阴的缘故，杜平浑身的关节一扭一错的疼痛，拄着个棍子咬着牙，就这样大伙都坐下来。这些天来呀，准备的时间就是这军区分区啊，突然来了信，日寇明天要用一个师团的兵力向这里大举进攻，我们主力部队决定在今天转移，城里的军民已经开始阴谋活动，下午县委立即做出决定，县委、县大队全体公开进行活动的工作人员，以及从民军中争取的一个连的人，在今夜12点以前撤到县城以南，并且做好民军作战的准备。同时他立即赶到萧家镇，连夜把萧家镇的游击队撤到了清江江东岸。那么至于下一步如何开展游击活动，还没有具体的研究，只在十里铺留下一个联络点，一切工作只有在游击中再进行。就这样他坐在这里款款而谈，众人是非常的高兴，把以往的经过都说了。马英看着他直笑啊。马英啊，咱说过跟杜平是在师范学校第一次就认识，一认识啊，杜平啊就看中马英，看中马英坚定的立场，认为这人直率
坦白，而且做事儿雷厉风行的作风，同时也看到马英有幼稚、轻率、感情容易冲动的一些缺点。那么他帮助马英克服这些缺点，很耐心，很细致，就连写每一封信、谈每一句话，都想着怎么帮助马英，所以他们交情甚深，是好同志啊。而且马英对党也信任，党对马英这样人也信任。马英是文武双全，德才兼备，这是一种责任。马英很快就成长开来，心中无限的喜悦，而且是坚强乐观的内心，有时候也忧心忡忡，也有点忧郁，但是呢，让这杜平的帮助，为了给党的工作争取这么一个好同志，他们互相帮助，这交情是非常之好。这时候东北风在天空中呼啸着，好像传来北方鬼子蹂躏下的同胞的怒吼的狂杀，树枝在摇晃着，沙土在飞舞着。突听咔嚓一声，这眼前有根小树枝就折断了。杜平这心不由得跳动一下，仿佛有什么不祥之兆。仔细一听，北方的炮声也不响了。就这样，他就说了：“小董啊，你听这炮声是没有了。”小董抠了抠耳朵，这主力部队把鬼子打跑了吧，所以没有了吧。杜平仔细想，说明主力部队已经转移，敌人说不定今夜可能就来萧家镇，时间是刻不容缓呐。转眼就说，小董，咱们还是在这儿再商量商量，大家在一起坐着商量。杜平就这样看了看周围，后来就跟马英说：“我说马英啊，杜政委，你讲吧。我知道你们刚才是打了黑龙会的人和黑龙会的首脑人物大土匪王德超，那以你的意思，鬼子说不定要来了，这天也要黑了。”你的意思是怎样呢？我的意思呢，看来这事儿咱得找人，找王德超谈判。谈判不行，王达超有计划，而且他进行着阴谋。咱们就算是秦国的张仪之口，那也不能说动其他的这些土匪还有黑龙会的人反正。尤其是那个杨大王把杨百顺都恨透我们了，而且老孟庆孟大爷跟他也结了仇了，险些没把他打死。再说那王大超是土匪头子，杀人不眨眼，咱们就是有孔明之口也说降不了他。去谈判，我认为百步如何，怎么讲都是自投五口。回县搬兵呢？不行，更不行，时间来不及呀、啊！还打了县委整个的部署，把他都打乱了，并且又可能遭到民军以及黑龙会的人夹攻，一个接一个的方案在脑子里就这么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转呐、啊，众人沉思片刻，把这些方案都给否定了。这时候马英的脑袋飞快地转着，但是表面上还是沉静的。小董这时候望望杜平的神态，早已明白他的心事，急得在他身边乱转。他想说他路熟，要不然的话就跟着马英一块儿去，或者真就和这个面前的这个巨匪王大超对付对付也行，不过得想出个好办法。用尽心思想来想去，想去想来。
因为不能疏忽大意啊，要走错一步，要想错一件事，就会给党造成重大的损失，就让同志们白白的流血牺牲。杜平自言自语，这怎么办呢？这怎么办？我说小董，你说我们怎么办？你有没有主意？我的意思，咱们是不是找人呢？找别人给帮帮忙。杜平此时直转悠脑袋，不行，不行啊！这孩子跟了我三个月了，但是让你去冒险吗？你那意思，别人找不到的话，小董说，我想一人去冒冒险，去见见这王德超。杜政委，你的腿有病，怎么能去呢？您就别去了，是不是？我就去一趟。去之前先把你送到我表哥家休息，然后你等我的好消息。杜平此时脑前一亮，小董啊，你好像跟我说过你表哥，你表哥叫什么啊？我表哥可厉害，那可是员虎将，叫王二虎。哎呦，王二虎三个字一冒出小董的口之后，众人都高兴，这眼神唰都瞄小董。王二虎是你表哥，王二虎是你表哥啊，王二虎是我表哥呀。马英在一次汇报之中曾提到王二虎在龙王庙中支持过他，还有个赵振江对他的支持帮助都很大，他们都是基本的群众，因为他们都在这红枪会，所以对他的帮助太大。目前这红枪会已经解体，又没有头领，他相信这二虎和镇江那是一部分力量，如果决定走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动员王二虎和赵镇江，发动一部分红枪会的人去干掉这个匪首，这黑龙会的一把就是个可恶的王大超，那是一件好事。就这样，他们走出萧家镇，进了北街口。路上，杜平就打听起王二虎和赵振江的全面情况。小董就告诉王二虎，我那表哥有三个外号，一个叫炮筒子，意思是说他是直脾气，弄不通的事儿打破头他也不干。第二个，弄通的事儿你叫他干的，他拿刀拿枪都跟你干。还有个外号叫什么呢？叫三眼枪，只要你舍得装火药，他就能要他想多想，他就想多想。意思是他最适合用激将法将他。还有个外号叫气死牛，说他拉耕耕地呀、啊，就这么的比牛耕的还快。据说有一次啊，不知谁家的牛惊了，拖着个牛车在萧家镇这个大街上乱撞，吓得家家都把门给关上。他追上去一把将牛车给抓住，那牛挣扎的动弹不了，气得直吐白沫。那赵振江我也知道，他外号叫赛赵云呢，打的一手好拳呢，八卦掌、太极拳在镇上是有名的打拳能手，还会五足点穴拳，这长臂飘然呢、啊，人都认为他就像当年的长臂飘然手一样的武林大师啊。每年逢着玩灯都少不了他，而且这个人哪敢瞄着枪啊，二三十人休想靠近他。据我所知，他以前呢在苏金荣家当过长工，后来不愿意受苏家的压迫，不干了，回家里种菜卖菜。他家里只有一亩地，因为他肯下劲，种的精心，收的多，家里老小六口人也能勉强过得去，也饿不死。到了冬天呢，他就打野兔找鸟就卖，抓鸟，所以呢一手好枪法，还打鸟，打完了还跟人打赌。就这样比枪法，在夜间
瓦房上插了三炷香，他一枪打断一支，枪枪不落空。虽然本事很大，可是这人很稳，不爱吹牛，脾气呢比较温和，而且这人稳重，颇有心计，但是也不好说话，说一句就是一句，心里有数，这人肯定不白给。他和我表哥王二虎啊只差个十来岁，这年纪啊从小就常来往，他们的年纪之间呢差得多，性格呢也差得多，虽然说不太一样，可是合得来，是一对最好最好的知己，贴心的朋友，从小的玩伴。杜政委这静静的听着小董的介绍，这董国有声有色的介绍着，吸引着，在盘算如何对他们进行心理工作。当他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这时候杜平瞅着小董一眼，心里佩服这个小参谋，也感谢这个小参谋。走进北街，向西拐进一个小胡同，小董国分快地跑到尽头的最尽头的一家门口，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始敲门，这口里还喊呢：“二虎哥，二虎哥，谁呀？”这嗓门啊像个炸雷一样，走出个虎实实的小伙子，显然这一定是王二虎。他身后跟着走来一个瘦长的年轻人，长得非常漂亮。杜平不知道根据什么，就判定这人不用问，肯定是赵振江。他说对了。小董向他们二人赶紧介绍，我说我跟你们说啊，这是咱们县里的杜政委。又向杜平说：“杜政委，这就是我的表哥王二虎，这位长得比较漂亮，这位就是赵振江。”王二虎看了杜平一眼，不知该说什么，不认识。赵振江赶紧乐啊，屋里坐，屋里坐。这两个人都是正直的，都是一条汉子，就这样分宾主落座，也看着马英了，众人都挺高兴。你们都来了，哎呀，挺有意思。既然来了，我这人呢是个大老粗，什么事儿呢也不愿考虑，开门见山，咱们就说吧。时间来不及了，王二虎这位英雄啊，还有赵振江，这位赵英雄，我实话跟你说吧，我特地为解救萧家镇的萧家区战委会而来。想你们也知道了，现在这黑龙会的王达超、与会的这帮人都要行动了，他们的行为你们也应该听说了。我们打了个难分难解，结果他们受伤而逃。赵振江稳稳心神，不像那王二虎虎了八超的啊，我们正在为这个事儿着急呢。谁不知道战委会是抗日的？王二虎马上插言：“这事儿啊，就他妈的，我说句实话，就是黑龙会的人不对，主要就是那个坏蛋王德超做的不对。”杜平说：“何止不对呀、啊！现在黑龙会的王达超已经做了汉奸了。”王二虎和赵振江互相看了一眼，万分惊讶：“是啊，他奶奶个熊的！”赵振江说：“您说的肯定是实情，看来这小子确然做了汉奸，不是个东西。”杜平稳稳心神，接着说：“实不相瞒你们，哎呀，今夜或者是明天，鬼子就要来了。如果说王达超、刘宗正、苏金荣沟通在一起，那么准备在今夜消灭县里的抗日武装，向日寇献功，这事儿可就麻烦。故此我才跟小董来找你们，还有这众人都来了。
闻听此言，王二虎是个急脾气，火爆的脾气，沾火就着。他奶奶的，这个王大超就不是个东西，背祖忘宗，他是王八蛋，王八蛋，臭汉奸，无耻，我宰了他。王二虎就骂。杜平这时候就说，那您的意思啊，还什么意思，我把他给砍了。说着话抄起大砍刀就要伸手，杜平赶紧阻拦，且慢，二虎兄弟，二虎同志，你可要稳一稳，那王大超人多势众，你如何能接近他？哈哈哈哈，王大超中了两枪，让我不接近他，那我肯定能接近得了。哦，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就知道他的藏身所在，不用问，他中了枪也躺在苏金荣的家里，就是他不中枪，俺王二虎也不惧他。我就实话说吧，我有心投靠共产党，以后咱们就是同志了。还有，我要出动镇江，你也得帮忙。他身负重伤，咱们就来个措手不及。今夜就今夜，跟他拼了呀！杜平众人一听，心中欢喜。《抗日烽火记》第十二回，书接前文。众人来找王二虎和赵振江，王二虎就想收拾这王大超，知道他中枪肯定是躺在苏金荣的家里，就是不中枪也得收拾他。赵振江赶紧拦住二虎，不可，你不要鲁莽。是，王大超虽然身负重伤，身边必有人守卫。昨天杨百顺不是让红枪会和他们合伙吗？我们就假扮作红枪会，借谈判之名给他来个措手不及。着急是不能办大事的，你得稳，不要如此的鲁莽。杜平一听满心欢喜，觉着胸前一疼，嘴上就来了一股腥味儿，猛一张口，哇，一口鲜血喷洒一地。众人大惊，你怎么了？你怎么了？杜平平静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快去，去晚了来不及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当他看见王二虎、赵振江兴奋地走出去之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忙对小董说，你也跟他们去，告诉他们最好能不动刀枪，避免流血牺牲，能把这王大超给活拿擒住，强迫他撤兵，强迫他不再跟咱们伸手，也就是小董点了点头啊。董国心里这难受劲儿就甭提了，浑身上下心里也难受，浑身上下也难受，说不出来这股难受的滋味。倒在了炕上，此时他看着杜平倒下，倒在炕上也无话可说。马英赶紧过来拿手绢给他擦擦嘴角的血，然后呢又给他吃了点药，这药呢是老孟庆家里一点秘方，这才稍稍不吐血了，吐得少点。王二虎、赵振江稍稍放心，领着四十人，穿着红裤子，带着红肚兜，包上红头巾，掂着刀枪就到了苏家大门口。轻车熟路，一会儿就到了，守卫的就出来。这守卫的一看是他，吓得魂不附体。王二虎把刀递给赵振江，赵振江平稳心神，二虎你可不要焦急，小心一点，有情况送个信号。王二虎说，你放心吧，
就这样晃着这高大的身躯往里就走。

一看这院里四角上挂着四盏红灯，十几个彪形大汉是站立两厢，呲牙咧嘴，手舞着大刀，注视着王二虎。王二虎见过这种场面，对这种场面见得多了，连个眼都不眨，往里走就像没看见呀。大步流星来至客厅，这王大超正盘着腿打坐在太师椅上，身后有两个保镖，一见王二虎大模大样的进来，兄弟，这时候来恐怕有些迟了吧？王二虎叉着个腰，不迟，只要你现在下命令，赶紧撤出这此地，不再找麻烦，那就不迟呀！王大超突然把眼一瞪，敢在我的头上动土，就像在金刚头上动土，抓起来！那俩保镖闻声过来抓王二虎，只见王二虎两只拳头左右一伸，啊啪啪，打的这两个人顺着鼻角淌血。这时候再看，他抄起手中的大刀，你想干什么啊？你看这王大超牛哄，那得分跟谁比？见着王二虎，真有点矬能啊！兄弟，息怒息怒，老哥跟你开个玩笑，你何必当真？嘿嘿，开玩笑。王二虎说：“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你来看。”咔！你一刀把虾掀桌一个桌角给剁下去，少他妈废话！我告诉你，撤兵撤得老远，不跟我们再结仇，还则罢了，要不然王大超啊，哈哈哈哈！你今儿个就得跟老子走！王大超吓得心说：“哇，对面这两只豹眼都可怕。”现在是暗淡无光啊！此时院里那些彪形大汉拥到门口，可是不敢动手。王二虎左手扭住这王大超的胳膊，右手提着大刀向外边就喊：“哎，你们看着啊！”大刀架在他脖子上，谁他妈敢乱动，我先把他脑袋劈下来，让他回姥姥家喝豆浆去。识趣的啊！都让开点，让开点，滚远点！这帮人真不敢往前动。那些彪形大汉看着不敢动，怕这王大超真就有事，就退到两边。这时候，王二虎就这样压着王大超，用刀架着脖子，走到院的中间地点。王大超转脸就说：“你要干什么？有话你就说吧。你要把我押到哪儿去？不行，我带你上哪儿，你甭问。我想带你上哪儿就上哪儿。怎么的？你再多说一句，老子砍了你，宰了你，呀呆！”王二虎大吼啊！这时候王大超就停顿了，瞅着二虎。这面前压着他，他就害怕呀。心说话，正趁着王二虎没注意，我就赶紧先下手为强。他也不是白给的，赶紧往旁一侧身，往旁一窜，噌！王二虎真就没注意。这时候再看，此时王大超飞起来一脚，啪！把王二虎手中刀就给踢飞了。这些彪形大汉往上闯啊，就想动手，结果听着一声枪响，啪！头一个大汉扑通倒下了。愚者，谁也不敢动。王二虎也一愣，谁呀？一看房上趴着，正是小董董国。董国在房上暗中打了一枪。王二虎这才看了看面前的王大超，这王大超一看也不敢动了，差时间再看王二。

乐了，把这大刀举起来，嘿嘿嘿，好小子，你还有两下子，你敢动爷爷，今天我宰了你！王二虎这脾气上来，大刀举起来，再看，往上一剁，那噗，坏了，王大超的脑袋让他给劈下来。赵振江拿着枪也打到院子里，啪啪啪，听到枪声，王二虎高兴了，哈哈哈哈哈！我宰了你们，见人就宰，见人就杀，舞起大刀，噗噗啊，噗噗，连杀了好几位。赵振江又手起一枪，啪，正好打在黑龙会的人其中一个人的身上。这人让他把脑袋都打爆了。这个时候，王二虎大喊一声：“呀，呆哥哥，兄弟，杀出去，打出去！”啊，左手提着王大超的脑袋，右手捂着大刀就冲出大门。大家也随着就跟着出去了。大街上可要了命了。这时候，黑龙会见着红枪会的人从苏家大门里杀将出来，知道情况不妙，又见来势凶猛，是纷纷逃窜呢。哥哥兄弟，快跑吧！乱了套了，四散奔逃。王二虎乐了，还得说小董国真有两下子，镇将。你接应的也不错，咱们就杀出镇南。杨百顺、杨大王八带着一部分黑龙会的人在搬这杂草，一看红枪会的人都杀来，他也傻眼了，杀呀宰呀！有一个保镖噔噔噔跑到近前，还杀什么宰什么？咱们的头头王大超都让人给宰了。众人一听是不战自乱，这匪首都死了，还打个什么劲儿？杨百顺最惊，趁着混乱，赶紧跟着溜走，溜之乎也。赵振江见黑龙会的人跑了，站在高处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追了，跑了就算了。现在。”这个黑龙会的匪首、土匪头子，也就是王大超，已经死了，鬼子就要来了，大家看怎么办？头八路打鬼子！王二虎说：“对，同志们、朋友们、兄弟们，就应该头八路啊，头八路啊，打鬼子啊，头八路啊。”打鬼子，对，拥护，拥护！大家乱哄哄的喊着，朝小学校方向而来。马英在房上见黑龙会的人四散逃去，红枪会的人蜂拥而来，听出是王二虎他们的喊叫声，就这么的把门打开。马宝堂正从梯子上往下爬。突然也看见王二虎提着血淋淋的人头，吓得手一松，扑通栽倒。这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建梅赶紧把他扶起来，你可别害怕，我现在扶你。说着话，双手相搀。马英跑上前和大家握手，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当他握住了赵振江的手之时，就听赵振江说。你们要谢呀，首先应该谢二虎，再就谢一谢政委杜平，杜政委。马英心头一颤，是那么回事。哎呀，我们本来派人去已经保护他、看着他。小董走之前，找了能有七八个人在这儿看护，所以也不知道现在杜平怎么样了。众人来到杜平这屋，仔细一看，杜平正在这里微笑。闹了半天，老孟庆和这那两个年轻人王大年、张玉田在照顾他。
吃了老孟庆的药，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您说呀，这偏方也好，这药也好，还真就管用，不再吐血了。杜平非常高兴啊，众人来至近前，问问杜平：“杜政委，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我好了。多亏了孟大爷，亏了这两个年轻人对我的照顾，大家谢过孟大爷，也谢过这俩年轻人。众人又说了几句客气话，这已经做出决定了，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服从组织上的命令，听从组织上的安排。这时候，王二虎、赵振江过来了。这个杜政委，我有个要求，我现在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跟你们干抗日到底。好，这时候赵振江也过来了，杜平政委，各位，我也加入中国共产党，跟你们一致抗日。好，又多了新生的力量，欢迎大家都加入共产党。现在我就不称你们什么英雄了，王二虎同志、赵振江同志、马英同志要执行组织上的命令，不要想当你们的累赘。抗日也要讲的是亲情，咱们是一家人了。不，马英啊，不要再说什么了，我老了。也做不了什么工作了，只要你们走，我就放心了。那不行，你是战委会的主任，我们怎么能把您放到这儿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怎么没有了我也没有什么，我不想连累大家。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孩子，你看，你们走吧，不行，说不行就不行，无论如何。百度如何？用什么方法？我马英也得把您给一块儿带走。二人此时你一言我一语。本来赵振江和王二虎加入共产党是好事儿，有了新生力量，可以抗日。但是马英此时和马宝堂争得这脸都通红，马宝堂胡子撅起老高来。激烈之中，实际都是深厚的友谊。那位说有什么深厚友谊啊？这里还真有一段隐情。讲起他们两家的友情啊，那可真有一些年头了。马宝堂的父亲和马英的祖父是老世交，当他们生下马宝堂和马老山时，就商量让他们将来一文一武。改变这穷苦的两家都是世交，友情深重啊。自从马英出世，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感情。马英啊，属于晚生的孩子，马大娘啊，36岁才生他。过满月那天，马宝堂真就道过喜。马宝堂把马英抱在怀里看了看，哎，这孩子啊。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耳朵大，将来小不了是个七品官呐。让这孩子读书，肯定是个人才。马老山说：“只怕胜在咱们穷人家，穷人家没有那个福分呢。”马大娘赶紧说：“全靠他大爷您给帮帮忙。”没说的，这孩子我要是亲自教导他，肯定能让他成才。哈，我看好了。后来，马英就进了肖家镇的小学，马宝堂自动把马英的学费全都包下来，而且呢，他又没有儿女，对马英像对自己亲儿子一样照顾着、帮助着，有时候亲自教马英写字，对马英的聪明和智慧，他常在众人面前夸奖。这是我们马庄的荣耀，言下之意，这就是马宝堂的光荣和荣耀。马英对马宝堂十分尊重，待他如待自己的父亲一般，感激着都不行啊！孤苦的童年遇到这样一位好心的老人，
他自然就心中。

0: 后来尽管他发现马宝堂的思想过分的陈旧，但是每一次呢，从这师范学校回家，总要看看马宝堂。就这样，
1: 他们不但是师生之情，还建立了一段亲情。哎，就这样，感情越来越深。
0: 可是呢，在上南关受训之前，和马宝堂，
2: 邋遢毁形象。
3: 我说一句倒是卫生，
2: 讲究卫生。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通宇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明。

永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六十公顷，林地六公顷，鱼塘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实业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招聘信息：上午7:30到下午6:00。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收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议，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有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说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共5，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4。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页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

天。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宇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军头卢俊鄂立了大功啊，一刀把霍邑守将宋老生人头砍下，没把卢俊鄂给乐疯了呀。杀死霍邑守将可是首功一件呢，哎呀，乐坏了，一哈腰崩就把宋老生的人头给拎在手中了，高高举起来，大吼一声：哎呦，这卢俊鄂呀，这个泄气呀，好容易把守将给斩了，结果对整个战局好像没有影响。嘿，要知道这个，我要他作甚呢？举手就想把这颗人头给扔了。哎，又一琢磨呀，别家呀，这颗脑袋是宋老生的，这玩意错不了啊。我呀，我留着吧，就用宋老生脑袋上的发髻，在自己。

腰带上就把脑袋挂那了，把脑袋挂腰带上啊。当时作战可不这样吗？凭什么说你有军功啊？你有军功得说你在战场上杀了多少人，以何为凭呢？你割耳朵也行，你把人头挂在腰上也行，等打完仗要么你叫耳朵啊，两个耳朵等于一个人，就算你杀了一个人，十个耳朵算你杀五个人，拎脑袋更好办了，拎脑袋这个人肯定死了。所以当时打着仗在身上挂脑袋很正常，卢俊鄂就把这宋老生脑袋挂在腰带上，然后抡刀又加入战团。这宋老生之死对着城外的随军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早已经死了呢。但是城头上的随军可看得真而切真呢，一看自己守将抓着绳子上了半截，扑哧就被人给打下去了，咔嚓一刀把脑袋给不楞了。哎呦，这守城军卒顿时是军心大乱啊！有不少兵卒啊，把旗扔了，把剑扔了，把刀也撂了，跑了。一会儿功夫，守城的十之五六全没影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率领大军已经杀过吊桥了，抬眼一看，这守城的军卒大范围减员，太好了，马上命令攻城，一声令下，杀呀攻啊！这后面有些军卒就往前冲了，肩膀上扛着云梯就来到城墙根儿，把云梯往城墙上这么一搭，马上顺着云梯就往城墙上爬呀。那毕竟上面也有手足，手足少也有点，一看哟要攻城，赶紧的滚木雷石往下就砸呀。一时之间攻城的士卒被砸死砸伤的不少，纷纷噼里啪啦从城墙上就落下来了，有的踢着肉被人家给揍了。嘿呀，看到此情此景可惹恼了一个人呢，就见有个人从战团里冲出来，大吼一声，嗨，看我的！喊完这一嗓子之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到城墙根底下，伸腿就登上了云梯。在吊桥这头观战的李世民被这一嗓子给吸引住了，举目一看，哟，就发现呢，有一个军头，头顶乌金盔，身穿连环锁子甲，左手拿着一把铁方槊，右手攀登云梯，嘖嘖嘖嘖嘖往上攀登啊。这城楼上的手足一看又有人来了，滚木雷石往下就砸。这个人呢一点不含糊，用左手铁方槊是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哎，烫烫烫烫烫的。你想想，用槊来拨打从头上降下来的滚木雷石，那得用多的力气，要是没有履历的话，这咣当一下子一个雷石就从上面砸下来，给砸成肉泥烂酱了。这光有一把子力气那还不够，主要的是有这个亮剑精神呢，你得有这个胆量。城楼之上噼里啪啦往下给下饺子似的落滚木雷石，你敢登吗？你就得敢登。像这位就是神勇无比呀，拿着铁方槊拨打凋零和滚木雷石，一边向上爬，来到城墙顶上大吼一声，哎，噌，一下子从云梯上就翻到了城楼之上啊，噗噗噗噗，手腕子一翻，何人呢？旁边有将军叫殷开山的告诉李世民，此人是军头段志玄。哦，段志玄，记住了。李世民把这个名

记在心里头，心说话，等拿下霍邑，我一定要提拔这个段志玄，好好培养，未来肯定是一员上将的。那再说段志玄，在城楼之上摆开铁槊，左右开弓啊！啪啪呀！本来刚才这随军呢，心里就已经胆怯了，现在再一看被人家攻上城来了。 那更加是无心恋战，啊哗，是边打边退。段志玄利用这种机会，一直从城楼上又杀到城楼底下。当然，您听明白了，这是杀到了内城里头，干嘛呀？要开城门呢。到了城门前，把守城门的这些兵卒给杀死，咕噜咕噜，把大城门栓给打开。 双臂一较力，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接杀奔东城。现在东城这边守住也无心恋战，纷纷逃跑，投降。李世民命人把东城门打开，从东城门往外杀。东城门外五里地那边，隋朝军队与李渊军队激战正酣，张副将率领隋军一万跟李建成跟柴绍正作战呢，打得正热闹呢，突然间听到自己后面号炮连响，杀声震天，有兵卒过来报大事不好，霍邑丢失。李世民带人进了霍邑城，把咱们东门打开，正向咱们后背杀来。张副将闻听是面如死灰，大惊失色呀。其他的随军一听什么老家没了，顿时军心涣散。李建成、柴绍这个时候一看后面喊杀震天，尘烟滚滚，知道李世民得了手了，指挥战斗，二郎们给我杀，咱们已然夺下霍邑了，杀呀！往前一拥，李渊一看高兴了，把宝剑拽出来，众二郎随我杀。大将军亲自带队也加入战团，前后夹击，张副将腹背受敌，一个没留神，咔嚓，也不知道被谁把马蹄子给砍了，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栽落尘埃，还没等他爬起来呢，噗，李渊军队刀枪并用，就把他戳死在这里了。隋军一看主将已死，霍邑已丢，无心再战，有很多的纷纷跪倒，把兵刃有举头顶的，有扔了的，投降了，也有的落荒而逃，也有的被李渊部队就地斩杀，这就不用说了。总而言之，李渊带领李建成、柴绍带领军队也开进霍邑城，跟李世民会师了。不到两个时辰，这霍邑城就被拿到长春宫。到这里，打开隋朝的永丰仓，干嘛呢？放粮。这就要收买人心呢，开仓放粮，只要苦难的百姓都可以过来领粮食。哎呀，穷苦百姓领粮食者纷至沓来呀，那不光领粮食，有很多的穷苦人一看，干脆呀，咱就跟着唐公大将军李渊干吧，是纷纷参军的。几天之间就增兵30,000，而且呢，由于李渊是陇右贵族，在当时啊，这个身份地位可了不得呀。李渊是贵族，对很多的士绅影响很大。我不会投降什么占山为王的山大王，那算个老几呀？我要投降，我要报效，我也得报效一个贵族，这是当时人们

不变的思想，所以不仅老百姓是踊跃投军，许多士绅都纷纷来投效啊。李渊高兴坏了，只要是名门望族过来投效的，我见人就封官呢。好家伙，没出几天，这李渊呢封的官多少自己都数不过来了，最多的一天他一口气啊竟然封了1000余人呢。哎呀，可算过了封官瘾了。那李世民呢在旁边跟着自己的父亲封。李世民一直很注重收揽人才，就说那段志玄吧，只因在获益一役作战勇猛，回来之后李世民论功行赏，马上把这个段志玄从一个小小的军头升为统军，报告给父亲李渊，李渊批准了，就安在李世民手下听用。那像这些人都给李世民了吗？那也不一定啊。李世民原有的手下也有一些因为工作原因调到李建成麾下的，比方说长孙顺德，比方说现在的刘洪基，都到李建成麾下听用去了。李世民就以自己下面的人才空缺为借口，说动父亲增补自己的人员，这咱就不必细说了。这个获益亦不保，那隋炀帝杨广构筑的防线那就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呀。那下一步该如何行军呢？那么到现在李渊面前有两个选择，这第一种选择向河东郡进攻，您别忘了河东郡那里还有一个屈突通呢，原来这个屈突通据守河东，跟着获益宋老生本打算犄角相依，哎，共同来抵抗李渊，结果呢那个犄角被人家李渊给掰折了。那么屈突通呢仍然是据守河东，在这里虎视眈眈，可以说河东郡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那么现在的第一种选择就是发兵全力攻打河东的屈突通，把这块骨头给啃下来。但是还有一种选择，那就是管他屈突通屈突不通呢，甭管他，咱直接发兵通过潼关杀向长安，这是另外一条路，另外一种选择。那这两种选择摆在面前了，看李渊选哪一种。李渊也为难呢，马上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把所有的中层以上的军事干部全部召集起来，集中讨论这个问题，是全力攻打河东郡的屈突通呢，还是不管他打潼关直杀奔长安呢？大家讨论讨论吧。这问话一落，裴寂先说话了，哎，陛下呀，我认为呀，咱们应该全力攻打河东郡，先把这屈突通给拿下来，这样一来打下屈突通再攻打长安就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咱们不打屈突通，咱不管他，可人家管咱呢，咱如果带兵去打潼关，打完潼关直奔长安，万一长安城一时之间打不下来，这屈突通突然间在后面给咱一刀子，此乃腹背受敌，歹之道也。嚯，这裴寂呀还拽上了，脑袋直晃，手捻须髯呢。李渊一听，裴寂所言有道理，是啊，咱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光打长安放下一个雷在后边，那哪行啊，那咱就先打河东郡。对，旁边李建成等人呢也表示支持这种意见，但是李世民和刘文静一听啊，还是坚决反对。李世民说了，父亲呢不能选择这一条道路啊。哦，为什么呢？二郎，你说说你的理由。父亲，

各位，大家别忘了，所谓兵贵神速啊！现在咱们的军队接连取胜，士气正高啊，所以咱们应该携累胜之威，率浩浩荡荡归附之众一气呵成，长安势必举城震撼，望风而降啊！如果现在咱与屈突通在坚城之下相持，只能是耗费时日啊！您想，咱们打屈突通，屈突通还会像宋老生那么傻出城吗？他肯定必城不出，跟咱们耗着。这么一来，如果河东郡一时之间攻不下来，只能是耗费时日，反倒是给了长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从容准备。现在关中义兵群起，再加上东有李密，西有薛举、李轨在那里虎视眈眈，这长安可以说是群雄口中之肉啊！要让他们得时机，先得到长安，那咱们这些天的努力都白费了呀！父亲呐、各位，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虑。若失入关之机，则侍卫可知矣。这李世民呢也拽上了，说屈突通啊，现在就是个守城之贼，根本的不用担心他，咱们呢得赶紧去进攻长安才是啊。对，刘文静啊表示双手赞成，那就该先打长安，赶紧把长安拿下来。拿下长安，他屈突通再能耐他也翻不过天哪，这个时机可不能失啊。裴寂他们的话不能听，裴寂懂什么呀？打仗你懂吗？你在那里胡言乱语，当然这是心里话，嘴上不能那么说，只是表示赞成李世民的主张。哎呀，李渊一看这可为难了，这两派的意见是针锋相对呀，都有道理呀，全力攻打长安确确实实会有背后受敌之患，如果不打长安，打屈突通，那就有可能失去了攻占长安的最好时机。哎呀，究竟如何是好？此正是鱼与熊掌皆难舍，能否两者共取之？李渊召开军事会议，商讨下一步动作，结果这么一商讨，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裴寂、李建成主张先攻打河东郡，先把屈突通给打垮喽，这样一来消除了后顾之忧，然后集中全力再攻长安。但是李世民、刘文静是坚决反对呀，针锋相对。李世民认为现在应该兵贵神速，赶紧的乘胜出击，放下河东郡先不管，而是直取潼关，越过潼关直攻长安，先把长安拿下来，如果稍微晚点，长安很可能被他人所得，咱就失去这个大好时机了。这两种意见针锋相对，各有道理。李渊呐，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他不能不仔细思量啊！大家伙呀，都把眼光落在李渊身上了，都不言语了，都等待最高领导的决策。就见李渊皱着眉头，眼珠子叽里咕噜转悠半天，思前想后，最后李渊呢把桌子一拍，你们双方的意见都有道理呀、都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一次啊我偏偏要兼得之。李世民

西略渭北和李申通、李婉娘会合，从西边包抄长安。你们不是要打长安吗？可以，兵贵神速，你们呢就去打长安。但同时，我还要分兵，由李建成、刘文静带领左军沿河水而下，占领潼关，干嘛呢？在那里抵御屈突通。你们不是怕这屈突通在背后捅刀子吗？派军去抵御他，我亲自率领中军居中策应。你们哪方面紧张，我就往哪开。咱们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策略，逐步把营盘向长安方向移动，最终对长安形成包围。哎呀，这第一个开口的就是裴寂呀，就见裴寂呀，把双大拇哥挑起来了。哎呀，哎，大将军这个策略真是太妙了，太棒了！你看这一下子兼顾双方，哎呀，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啊，嘿，大将军，圣明，圣明啊！哈哈哈哈哈！李渊呢，被这裴寂拍的手捻须髯，也是洋洋得意。李世民看看身边的刘文静，刘文静瞅瞅李世民，李世民冲刘文静一点头，那意思，我父亲所言也是可以的。刘文静也一点头啊。要是说在前些日子，我可能还不同意这个战略。为什么呢？咱们没那么多人呢，3万来人。在兵分两路，结果呢，两边的力量都薄弱。那么现在不一样了，拿下霍邑之后，现在我们的兵将已经上升到7万人了。那再次分兵，那力量足够了。对，我看也可以。哎，你看，要么说李渊这个人老奸巨猾呢，那一点不假呀。那确确实实考虑问题比较全面的，就从这一点上来说，李渊现在要比李世民要高上一筹。大家都同意了，那就赶紧的按既定战略行事吧。李建成、刘文静去左军，带领人马去占领潼关。李世民也赶紧的来到自己的右军，点将整队。按计策行事，那李世民现在的右军已然增加到了3万余人了，帐下集合了柴少、殷开山、段志玄、阿史那大奈等10几员战将啊。那当时长孙顺德和刘弘基都已经拨到李建成营中了，那李世民营中这大将就欠缺，但是李世民呢，攻下霍邑之后，咱说了。收揽了不少人才，而且提拔了不少人才，像段志玄，那就是因为他在攻取霍邑的时候作战勇猛，被李世民相中了，破格提拔，由一个普通军头一下子提拔成为了先锋官了，让他们抓紧备战，做好向渭北出击的准备。刚把这命令下达了，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元帅帐又来了3个人，李世民一看这3个人呐，那真是喜出望外呀。来的是谁呀？头一位是李世民的大舅哥，叫长孙无忌。这长孙无忌可了不得呀，长得小伙子也非常精神，微微的有那么一点小黑胡，文质彬彬，但是眉宇之间。透露出傲气，您想想，长孙佳敏都长得那么好，他哥哥能错得了吗？那不仅长得好，博通文史啊，那在政治方面也非常出色呀，是李世民的好朋友。今天到此，李世民能不高兴吗？上前一把就把长孙无忌给抱起来了，两个人是又拍肩膀又搂腰啊。特别高兴，长孙无忌也告诉李世民了，大将军已然胜。

授予我渭北道行军点签，今后啊，我和大都督又可以朝夕相处了。嘿，李世民高兴的重重的向长孙无忌胸膛上擂了那么一拳，这是男人向男人表示庆贺的一种礼仪吧。那再看长孙无忌后面跟着两个大先生，文质彬彬的，谁呀？那都是当时有名的大文人呐，一个是曾经担任灌氏县令的于志宁，这个于志宁啊，学识渊博，而且善于律令，对法律呀，对法令啊，没人家不知道的。投奔李渊之后，李渊授给他了一个银青光大夫。这银青光大夫啊，其实算是一个荣誉称号吧，一个虚衔，没什么实权，就是听着好听。但是李渊同时又让他做了渭北道行军记事，让他参战军谋，那就算一个参军吧，一个参谋吧。那另外一个先生，此人姓严呢，叫严师古。哎呦，这老严家提起来那也是名门望族啊。严师古他的爷爷叫严之推，这个严之推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就这本书啊，到咱们现在还影响非常大。什么书呢？叫《严氏家训》。其实啊，就是老严家他们自己家的家训，但是由于这个家训写的特别的好，流传出去了。那不仅是老严家的家训了，老王家看了，老王家用它当家训，老李家看了，老李家用它当家训，成了全国人民的家训了，成了世子们争相传抄的治家范本。一直到今天，有些小孩啊还在那读严氏家训呢。这严师古就是严子推他的孙子。您想想，在这家训下训导的人，那能错得了吗？不过这严师古啊有名气，那并非是沾了他爷爷严之推的光，而是严师古他恪守家训，秉承家族学风，善写文章啊，尤其是精通训诂之学呀。这训诂学了不得呀，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上古时期古代的语言，这玩意了不得呀。没有训诂学，咱们现在可能很多的古籍看不懂，很多的古字读不上来呀。所以可以说这严师古啊，为中国的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另外呢，这严师古还写了一首漂亮的草隶书，那写的叹为观止啊。投奔李渊之后，李渊呢也封了他一个朝散大夫的一个虚衔，后来又给了他一个敦煌公府文学的实职。这敦煌公李世民不是要开文学馆吗？我把这严师古给你，在你那里当教授也好，当讲师也好，总而言之就在那里公干。那这三个人在大军开拔的时候及时赶到，李世民能不高兴吗？吩咐下去大摆酒宴，为三位先生接风洗尘。在酒席宴上，李世民频频向于志宁、严师古敬酒，酒过三巡之后，大家喝得非常高兴，这又都是文人，于志宁、严师古这么一高兴，跟李世民就作起诗、对起赋来了。哎呀，这一下子那比平常打仗啊那文雅多了。那一旁的什么段志玄呐、殷开山呐，这些人呢大眼瞪小眼，心说话拽什么文呢，这说的什么呀，听着怪好听，听不懂。李世民呢倒是跟他们谈得非常热乎。严师古、于志宁一听啊，呵，没想到敦煌公文采也如此之棒啊，两个人也是心底相服啊，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

两路大军准备完了，挑了一个黄道吉日，在长吞宫前向李渊辞行。这边，李建成、刘文静以长孙顺德和刘弘基为左右统军，沿河水快速南下，准备迅速拿下潼关。只要把潼关拿下来，在那里把旗一插，把门一关，这屈突突想通过潼关去救援长安，哼，谈何容易呀！那另外一边，李世民以段志玄为前锋，长孙无忌、阿史那大奈作为左右统军，随后跟进。李世民下达命令了，2天之内务必要到达京兆郡的富平县。兵贵神速嘛！两路大军辞别李渊，浩浩荡荡，各赴前程。那李建成怎么打，咱不提，单说李世民。李世民大军离开长春宫之后，就立刻下令，把我赶制的100面大白旗挑起来。闹了半天的李世民呢，这2天让前锋段志玄赶制了100面大白旗呀，每面白旗上都写上"太原大将军唐公渊"的字样，白底儿黑字，特别的醒目，让100名军士挑着这100面大白旗，一字排开，用这一字雁行阵往前推进。前面是一个100人宽的这么一个前头部队，慌慌慌举着大白旗一路西行啊！而且李世民吩咐了，将士们一律身穿白袍，头戴白盔，什么红旗、蓝旗、绿旗、花旗都不要。全部改成一溜白旗，挑着白旗，穿着白衣服，浩浩荡荡往西开进。您想想，这些人全是一色白，在这青山绿水和黄土峭壁间行走，哎呦，那能不扎眼吗？往前这么一开进呢，把老夫子这严师古给吓坏了，赶紧的催马。来到李世民近前，敦煌国不不大都督，大元帅，哎，李世民差点没乐了。这一会儿功夫，仨职称，严先生怎么了？哎，你看，所谓兵者诡道也呀，你咱这白盔白袍挑白旗，太扎眼了。元帅如此招摇，难道不怕泄密吗？你离多远，人家都知道你大军要攻打长安了，人家早做准备，这还了得呀？李世民笑了，严先生啊，您多虑了。你没看见吗？自打咱们拿下霍邑城之后，隋军呢是望风而逃，响应投军者日众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是得人心的。既然得人心，那么就不如利用这种人心呢。现在我让段志玄在前面大造声势，目的正是想利用这种影响啊。哦，严师傅点点头啊，你可别说，或许还真如同大元帅所说这样呢。哈，李世民乐了，你就听好吧，看着吧。果然呢，这段志玄挑着大白旗往前冲，旗到之处势如破竹啊！沿途各县镇基本上没有抵抗的。听说远处来了一波白盔白甲挑白旗的军队，派人一打听，有人说了，看见了，很明显，大白旗上挑着太原大将军唐公渊。是李渊的部队，是那抵抗什么呢？投降吧！这隋朝的县镇是纷纷投降，还有很多人是纷纷投军的。这一投军呢，这专门的李世民派了长孙无忌和阿史那大奈，派他们俩带领后续人马，专门收容这个投军者。这一时之间呢，长孙无。

季和阿什纳大奈成了收容队大队长了。他们两个人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如何适应人员的持续膨胀上面。现在这个人员增长率太高了，每天恨不能达到200%。这锣鼓帐篷、军需用度，这玩意儿啊，就显得跟不上了。这必须解决呀！这两天之后，等到队伍到达富平县的时候，这兵员增加多少？增加了一倍，达到70,000多人了。这了得吗？李世民看在眼里，也喜在心上啊！嗨，难怪刘文静当年在狱中告诉我，只要我父亲一起一举，立刻可得100,000之众。看来刘文静啊，独具慧光啊，是个人才。这李世民对刘文静更加钦佩了。简短接说，李世民的右路大军按照时间准时到达了富平县。等安好营寨之后，这太阳已经落山了。吃过晚饭，李世民呢就约上柴少、于志宁和严世古一起出外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嘛，这营帐干嘛呀？散散心吧。到外面一看，这夜幕已经升起了，满天星斗啊，那年头也没什么污染，晚上特别透亮。几个人信步就登上富平县城南的一个小山岗上了。来到小山岗上，转回身这么一看，哎呀，这种心情啊，是一般人很难体会到的。就见军营连绵数里，灯火通明啊。再往南方看看，眼前是一片漆黑。微风这么一吹，满鼻子都是阵阵田野之气，山坳之间点点飘着无数的萤火虫，周围是一片寂静。这个夜色太美了，让人看了之后心绪大开呀。李世民看着夜色，又往西南方向望了望，微微一点头，因为再往西南50里地，那就是李世民下一个攻击目标三原县。那对李世民来说，三原县呢，是唾手可得呀。想到这里，李世民扭过身来，看了看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啊，此长兄，你看，看着眼前寂然山景，再想想身后连营灯火，让我不由得在心里头附上了一首诗。现在我给三位隐逸也请教于方家，望勿见笑啊。哎呦，于志宁、严师古一听元帅要赋诗啊，好啊好啊，我们是洗耳恭听啊。就见李世民微微的顿了一下，慢慢的把自己这首诗给吟诵出来了。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立如旗，长流迎似带，海气百重楼，烟松千丈盖，紫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好，李世民这诗音刚落，柴少、柴子昌是鼓掌称赞呢、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你专事习武，没想到啊，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啊，两位先生你们说呢？是啊是啊，严师古、于志宁也连声称赞呀。李世民说呀，这叫近朱者赤，我跟先生们在一起的时间一长，肯定会使我受益良多呀，所以还请先生们能够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

哎呀，于志宁一听要说人才，前面三原县就有一位，此正是若想安山定河计，须得架海紫金梁。翠野祝融轩，卢龙转征沛，瑶山丽如旗。长留影似带，海气百重楼，岩松千丈盖。资烟可邀赏，何必香城外？李世民，叶林浮萍县城南的一座小山岗上，眼望夜色，吟诵出一首诗啊。这首诗还真不错。吟诵完毕之后，柴少第一个是抚掌叫好啊，好诗，好诗啊！哎呀，既引风景，又送征伐。二郎啊，数年不见，我一直以为呀，你专是习武，没想到啊，这文笔也没有落下呀。嗯，燕师古燕先生在旁边也说了，元帅此诗。可以说得凄凉宫体之精髓，却毫无半点脂粉气息，余韵悠长啊！哎呀，旁边的于志宁啊，过来一把把李世民的手抓住了，这眼睛里头啊，好像都有了泪光了，非常动情，非常激动啊。我在没到长春宫拜见唐公之前，就已然听闻二郎公子的名气了。这几天下来，又耳闻目睹，更是对元帅虚怀若谷、指挥若定的才能深慕不已呀。就拿刚才这首诗来说吧，虽说是信手拈来，但诗里头却隐然有了一些王者之气呀！这些天呐，我一直在思索，思索什么呢？那就是元帅你行军打仗，按说应该带一些将军呢，何必找我们这一帮子书呆子？有什么用啊？哎呀，今天呐，我终于有了答案了。哎呦，这番话说的呀！那比一般的马屁精拍的那更好了。当然了，这于志宁啊可不是拍马屁，他说的确实是打心眼里往外说的话，由衷的话，特别佩服李世民。李世民一听这话，把手一摆，微微一笑：“诸位呀、啊，过奖了，过奖了。要说我为什么愿意和你们多亲近呢？我告诉你们。”我呀，打小习武太多了，这武艺练得多，文学就有一些荒疏了。打仗吧，固然需要武，但是没有文，打仗何用啊？未来治理天下，那更得需要文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跟诸位先生在一起的时间一长，一定会使我受益匪浅的。另外，这两天军务繁忙，我还没时间说呢。今天忙里偷闲，哎，正好啊，我对两位先生还有一事相求啊。哦，严师古、于志宁互相望一眼，元帅呀，有什么话您敬请吩咐啊，我们一定去办呀。就是啊，想请你们帮我多推荐一些人才。咱们现在人才还是少啊！于志宁一听李世民说这话，是捻然大笑啊！元帅呀，你不说这话不找我，我都想找你了。要说让我们推荐人才，我呀先帮元帅推荐一位帅兵之才。哦，李世民一听，这眼睛歘就冒光了。李世民是真爱才呀，他知道
要想成就大事，那麾下必须有各式各样的人才才行。一听于志宁说有人推荐，李世民能不激动吗？于先生，您说的人是谁呀？哈，此人的原籍呀，就在前面50里地的三原县。于志宁一说三原县，没往下说呢，旁边柴少一听，莫非于先生所说的是三原李靖？没错，就是三原李靖啊。三原李靖李药师这个人呐，姿貌魁秀，18般武艺样样精通，兵书战策无一不晓，智计百出啊，可以说是文武全才。前朝名将韩擒虎曾经感叹说呀，说当今能够跟我谈论兵法者唯李靖一人耳啊。这李靖啊，可以说不亚于诸葛亮、张子房啊。元帅呀，如果能够把李靖网罗麾下，近可以攻城略地，远可以伏庇天下呀。说到这里，于志宁一看李世民的脸色不太对头，怎么了？就见李世民呢，眉头皱起来了，眼皮也塌下来了，眼睛往下看，好像略有所思。元帅，您啊，李世民说，三元李靖嘛，我知道他。像当初我跟家父来太原的时候，三元李靖担任马邑郡丞，后来呢，他自己把自己锁了起来，奔向长安去了。说是要告家父图谋不轨，找朝廷邀功领赏去了。是啊，柴少说这件事情我也知道。李靖到了长安之后还想往江都赶呢，想到江都直接去找李广，无奈道路不通，只好在长安闲居下来了。哦，于志宁一听，看了看岩石谷，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么一段隐情呢。哎呀，李靖这么做或许想博一个什么机会带兵吧。嗯，李世民一点头啊，李靖这么做呀肯定有他的道理，他能够看出家父即将起事，这就说明这个李靖李药师啊还是有眼光的。不过现在他不在三原，在长安，看来啊我们只有拿下长安才能给这位药师兄见上一面了。说到这里，李世民转过来面向严师古啊，严先生，您交友广阔，知道的人才也肯定不少吧。好，元帅呀，所谓乱世出英雄嘛，不过呢像我们这些手不能扶鸡的书生，要一个两个的消遣一番也就行了，如果多了就是累赘喽。元帅呀，确实应该多网罗一些像李靖一样的战将才是，不过像我这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所认识的也还是读书人呢。要让我推荐嘛，我还是能推荐一些的，像现在的陆德明、姚思廉、孔颖达、于世南、苏世长、楚亮等人，那都成一时之雨量啊，各有所长。不过呢，这些人现在都散落在各处，短时间内难以觅到啊。要说眼跟前的有没有，哈，元帅呀，我刚才合计了一下，咱们眼跟前呢倒真的有两个人。哦，李世民说哪两个人？这两人呢都隐居在泾阳，
一个姓薛叫薛收，一个姓房叫房乔，字玄龄。这个薛收的父亲叫薛道衡啊，写诗写得好，诗名满天下呀。结果因为写诗写得太好了，遭到了皇帝嫉妒，让皇帝把他爹薛道衡给杀了。被杀之时啊，这薛收刚刚才满18岁呀，把这薛收给恨的立志不仕隋朝，再也不做隋朝的官员了，就躲到了泾阳乡下过农家生活去了。这个薛收啊可了不得，12岁的时候就能写一首好文章，通晓古今，善谋能断。家逢大难之后更加的刻苦读书啊，可以说是一个可用之才呀。嗯，李世民一点头，薛收，好，我记下了。到了泾阳之后还往严先生引路，我要登门拜访。严师古一点头，接着往下说，这个房乔房玄龄嘛，18岁的时候被举进士，授予继位，但之后的20年仕途不得意呀，一直干着此类的小官，一直到去年房乔房玄龄就厌倦了做这小官了，于是就带着妻儿老小到泾阳隐居。算起来今年呢已经有38岁了。哦，柴少一旁说了，哎，我听过这个房玄龄，说这个人呢处理政务井井有条，谋虑周到，脑子非常缜密。原吏部侍郎高孝基曾经评论他，说他自己阅人无数，但从来没有见过像房玄龄这样的人，说未来这个房玄龄必成伟器呀。可惜呀，他好像一直怀才不遇呀。没错呀，严世古说，正因为他怀才不遇，元帅才有机会把他收罗过来呀，这可以说是上天赐给元帅的人才呀。嗯，李世民点点头，看来到了泾阳之后我要专程去拜访薛收、房玄龄两个人呐。另外四长兄啊，到了泾阳你带人呐去迎接一下佳姐，听说呀他现在已经和我那神通书合兵一处，拥兵70,000，好不兴旺啊。你把家姐接过来，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拿下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柴少说，我正有此意。大家又在此地谈论一会儿，李世民一看这天色已晚，再看看于志宁、严师古这两位先生已经稍显疲倦了，那不能因为自己亢奋就不顾别人休息呀。于是就带领众人又从原路返回，这就不必细说了。简短截说，第二天一大早大军启程往前开进，可以说是走马取三原呢。到那里把三原县给拿下来了，稍事休息之后，段志玄又率领先锋部队向泾阳进发。李世民、阿史那大奈分别领军拔营起寨，尾随而行。这段志玄来到泾阳，这泾阳守军呢毫无斗志，一看有人打着百面大白旗过来了，明白了，这是唐公李渊的队伍，能阻挡吗？开城不？轰隆隆隆隆，大开城门。这泾阳的官啊还挺不错，不仅大开城门，而且呢黄土垫街，净水坡道，呵，找了一些拉拉队，手拿着鲜花列立两旁，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欢迎欢迎欢迎大军入城，呵，挺热闹。段志玄呢高兴了，一看呢，哎呦，这泾阳这迎接队伍太热闹了，咧着嘴直乐呀，兵不血刃
李

领着大军就取得胜利，进了城了。到了黄昏时分，李世民领着大军也来到泾阳，也进了泾阳城了。哎呀，看到这个战事啊如此顺利，李世民这个心呢特别兴奋呢、啊。进入泾阳之后，命令全军进入休整，让士卒们好好的休息一下，别老干仗。哎，适当的休息，那有利于提高战斗力呀、啊。光休息不行，李世民呢决定犒劳三军，吩咐一声，让段志玄和阿史那大奈派出警戒部队，加强城区防守。不是说犒劳三军吗？怎么又防守了啊？那当然得防守了，犒劳三军得在防守严密的情况下犒劳。你别在这里吃着喝着，敌军攻过来了，你还什么不知道呢？那哪行啊，被人包饺子了。所以呢，首先是加强防备，除了这警戒部队之外，其余所有士兵那是一律休整啊。哎，光休整不行，犒劳三军嘛。李世民命令军需处给这士兵们每个人发牛肉一斤，零酒一瓶，今天晚上啊好好的开个戒，吃肉喝酒，尽情的享乐吧。说才一斤牛肉啊，啊那年代哪那么多肉啊，别说那年代了，解放前有多少家能吃起肉的。再者说，在封建社会，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农业，这个耕牛那一般来说是不允许杀的，有的时候啊你想杀头牛都得报官呢、啊、都得登记呀、啊、因为你杀死一头牛吃了，就少一头牛耕种，没这头牛耕种，这块地就荒了，这块地一荒，这一年少打多少斤粮食。所以这个牛啊对古代的中国人意义重大呀。那一般来说难得吃牛肉啊，今天每个人能吃一斤，那太好不过了。哎呦，今天这晚上啊，每个士兵领上肉领上酒，可高兴了，泾阳城内是一片欢腾啊。士卒们把这酒肉啊都拼在一起，那有能喝的有不能喝的，不能喝酒的把你酒让出来，让出来酒不能让你白让啊，我们几个分你一点牛肉，拿肉换你的酒，这都不吃亏，大家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吧。军营里头是一片欢腾啊，不仅当兵的高兴，李世民的元帅帐里头也是灯火通明啊。李世民在这里布下盛宴了，好几坛酒啊，干嘛呢？款待众将众先生啊。李世民今天晚上把甲胄脱了，换上一件紫褶绛纱的单衣，满面春风啊，频频的向大家敬酒。一圈酒下来，这李世民呢多少的有点酒意了，哈哈一乐呀，各位呀、啊、我们单军西进啊，想不到进展如此迅速，沿途啊现在很少有抵抗的了，抵抗者日少，但是呢归附者日众，看样子是苍天灭隋炀啊。等到我们与神通书佳姐合兵之后，就可以与大将军联系，围攻长安。柴少说对，二郎啊，我明天就去鄂县与娘子联络呀。李世民哈哈一乐，咕咚把手中这盏酒给干了。四长兄啊，你明天要走啊，你可得多带一些人呢。哦，为什么呢？为什么？哎呦，听说佳姐现在兵强马壮，周围不少强盗

都被他给打服了。没打服的，听了他的名字也怕得浑身发抖。这你要是过去，那么长时间你们夫妻二人没见面了，一时之间再没把你认出来，康康康砍你一番，哎呦，那可糟了！哼，别看你是丈夫，未必能够打过婆娘啊！哇，大家伙全乐了。柴少啊，拿手点指李世民：“你呀，哎呀！”他也乐了。李世民呢，又转向严师古、于志宁，说：“两位先生啊，今天信使报来东线的战报，说那个屈突通啊，对咱们直接杀奔长安，置他于不顾，大出意外呢。他赶紧的带领兵马要增援长安，结果走到潼关。”被家兄给挡在关外了，正进退两难之际，刘文静呢，又率领刘弘基和长孙顺德做出奔袭河东郡的样子，抽空子又兜屁股骚扰了他一下子，哼，弄得这个屈突通啊，首尾不能相顾。现在大将军已经带领中军进入华阴，长安可以说是唾手可得呀。这样一来呢，咱们这里一时之间就没了战事了。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休整5日。不过呢，士卒们休整，先生们呢，哼，就不能休整了。明天还请两位先生随我能够一起去拜望那两位隐居的高人呢。哦，严师古一听笑了，元帅不说，我也正想说呀。这两天我已经把他们所居的地址给找到了，届时元帅躬身理事，相信他们定会欣然投军的。如此甚好，咱们简短截说，大家开怀畅饮一番，然后纷纷离去。李世民把他们送出帐外，这个时候李世民呢，已经有3分9意了，但是一丝困意皆无啊，可能是连日来的顺利。导致自己十分兴奋，看来一时之间是睡不着觉了。干脆呀，嗨，围着大营巡营得了，溜溜弯儿，散散心，去去酒，一会儿回来好好入睡。于是李世民就漫无目的的开始巡营了，巡来巡去就巡到了辕门。突然间呢，他听到辕门外是一片嘈杂之声。啊！别拦着我，我要见你家元帅。此正是元帅巡营遇奇事，农夫撤帐谒军门。李世民引夜巡营，一看呢，满营众将、众士卒，哎呦，今天晚上啊，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你想想，又，怎么回事呢？一听啊，就听见那边有人嚷嚷：“走，跟你说过了，我家元帅已然入睡。再说了，就算是白天儿，他也不能见你呀。谁知你干什么的？哎，走！哎呀，各位军爷，不要着急。我确实啊，是专程来拜访元帅的，走了好几十里路啊。”来一趟不容易，哎，谁知道啊？还是紧赶慢赶，赶到半夜。各位军爷，就通融一下，通融一下，帮我回禀一声，帮我回禀一声，我绝不忘大恩的。谁让你知恩呢？赶紧走啊！听明白没？再在这里啰嗦，小心把你当奸细拿了！听见没？赶快走，走！李世民听了，好奇怪呀。深更半夜，这谁呀？来闯营门，还要见我？李世民觉得呀，非常好奇，不由自主的就迈步走到辕门前。这里的照明很亮啊，两旁都有大火把，还点着大火盆，上面还挂着气死风灯，所以非常亮。到这里看得非常清楚，就发现呢。那士兵不用说了，在士兵面前有一位农夫，浑身。

上下都是庄稼汉的打扮，头上戴着一副斗笠，身穿皂色麻纱短衣，腰扎土黄色的麻布袋，穿着七分裤。那年代就有七分裤了啊，农民都这打扮。你别以为现在这七分裤多流行啊，好像挺潮的，咱老百姓都穿这个，为什么呢？方便干农活呀。啊，即便不是七分裤，穿长裤那也得把这裤脚给免起来，否则的话那多碍事啊。脚底下还蹬着一双有原名的士卒们打招呼，把这根手杖啊就夹在右胳肢窝底下了，然后双拳抱拢，一个劲的跟这些卫兵们在这作揖：各位军爷行行好，通融通融，通融通融，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这些士兵啊对他是推推搡搡，挺不耐烦的，但这个人呢，哎，不急不躁。你别看你们这个脾气不好啊，人家的脾气特别好，满脸堆笑。哎，一推噔噔往后退几步，然后蹦蹦再往前进几步，仍然是拱手跟这几位士兵们在这对付：麻烦你们通报一下元帅一声，哎呀，我拄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赶山路到这里，总不能白跑一趟啊，拜托了拜托了，各位军爷拜托了拜托了。啊，走走走走走，没告诉你们元帅劳累多日，早就睡着了，有事啊明天再说，走走走走走，再不走再在这里废话，可别怪我们哥几个不客气了，把你抓起来当奸细。李世民站在辕门内这么一瞅，一看这个农夫这个相貌，这个举止，这个谈吐，不像一般的在这农地里干活的那些农夫，好像是个有学问之人呢、啊，这深更半夜非得要见我，看来必有缘故啊。那既然自己没事儿，你就问问吧。李世民呢，先在辕门之内弹嗽一声，这么一弹嗽，这几个卫兵啊，往后一看，哎呦，吓一跳，赶紧的，有两个卫兵就跑到李世民跟前，刚想喊元帅，李世民用手这么一摆，那意思别吭声，小声说话。哎，什么情况啊？禀元帅，这不是吗？刚才也不知从哪里来这么一个老农民，非得要进营见你，那我们能让他进吗？这不给挡住了吗？哦。你们退后，带我看一看。这别有危险。李世民乐了，就他对我有危险，哼，别说他不可能对我有危险，就算对我有危险，在咱们军门他能奈我何呀？就他那个岁数，我这年纪，我打他俩打他仨都没关系。当然了，这李世民心里话用不着跟这些卫兵说，迈大步就来到辕门外。到辕门外，李世民冲着这个老农夫一拱手：啊，这位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可以对在下说。哦，心说话，莫非是他？但这个人呢也没有动声色，听李世民一问自己，赶紧的笑容可掬，对李世民一拱手：啊，这位将军，乡农我引业到此，为的是要拜见元帅，还望这位将军能够通禀一声，就说乡民房桥房玄龄特来拜见元帅。啊，李世民一听，你是谁？房桥房玄龄。哎呀他！李世民猛然间往前跨一步，一把就把房玄龄的手腕子给抓住了。你是房玄龄？房玄龄吓一跳，正是乡农。哎呀哈哈哈哈，

李世民说：“我久闻先生大名啊，正准备明天登门拜访，没想到先生今天晚上居然寻到君门来了。哎呀，这是天赐贤才呀！”哈哈哈！方先生啊，来来来，赶紧随我入营。今天晚上我要重置酒席，为方先生洗尘。说着话，李世民拉房玄龄就往营内走。哎，这房玄龄赶紧的往后刹车。怎么？敢问将军您是？嗨，旁边卫兵说话了，您不是要见我家元帅吗？算你有福，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元帅。哎呀，其实王玄龄啊，打一见李世民的面，心里头就已经猜出一个八九不离十了。现在卫兵这么一说，这才坐实了。哎呀，王玄龄赶紧的挣脱李世民的手，深深一躬啊，原来是元帅相公房玄龄特来拜见，惊扰元帅，万望恕罪。哎，李世民一伸手，又把房玄龄手腕子给抓住了。方先生啊，哪来的话呀？我说了，我正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您呢，没想到您今天晚上居然寻来了。哎呀，太高兴了！来呀，重摆酒宴，我要为房先生洗尘。是，马上吩咐下去了。李世民拉着房玄龄就拽到了自己帅帐之中，两个人分宾主落座。这酒席现成的，刚才不是已经摆过酒宴了吗？那哪回摆酒宴不得多做俩菜呀？把那些做得了的熟食放锅里炖吧炖吧，捡一些端上来，再添上几碟小凉菜，这就得了。别人不请了啊，李世民呢就不惊扰其他各位了。今天晚上李世民想自己个儿与房玄龄单独交谈一番，也看一看这个房玄龄是不是像于志宁、严师古他们所说的那样是当世奇才呀。酒席宴摆上，李世民亲自把盏给这房玄龄把酒倒上，一边倒酒，李世民就把于志宁、严师古给自己推荐房玄龄的事，另外自己准备明天要登门拜访的事，又具体的跟着房玄龄说了一遍。哎呀，房玄龄一听十分感动啊，闹了半天是于志宁和严师古两位先生向元帅推荐于我呀，亏不敢当，愧不敢当啊。哎，李世民说，房先生啊，你今天能到我这里，我是特别高兴啊。来来，我先敬房先生三杯。说着话，咣咣咣，三大杯酒就下肚了。这房玄龄啊，其实不胜酒力，但是一看李世民这么热情，年少有为，对自己如此的厚爱，这房玄龄啊，感到非常激动，所以三杯酒杯都没打，咕咚咕咚咕咚也灌下肚去了。三杯酒下了肚，这不胜酒力的房玄龄两腮就已经红扑扑了。李世民再给房玄龄斟酒的时候，房玄龄赶紧的压住了李世民的手啊。元帅呀，我今天来找您并不是为了喝酒啊。哈，李世民乐了，我知道你不是为了喝酒，但是呢，这酒我一定要给先生斟上，这是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说着东东又给房玄龄把酒斟上了。哎，房玄龄叹了口气呀，怎么呢？特别感动。元帅呀，其实我今天找您呐，是因为我有一肚子话想要对您说呀。哦，李世民这个时候把酒盏放下了。怎么呢？你不能老喝呀，得有正事儿。一看房玄龄现在面色严肃，李世民呢，那就不能跟刚才那样热情满怀了，该听的时候得听啊。先生啊，你有什么话尽管讲来，市民我是

洗耳恭听，愿受教诲。哎，这话让房乔诚惶诚恐啊！元帅呀，实不相瞒呐，从我18岁举进士到授予继位，20年了，今天总算是遇到了您了。啊，李世民对房玄龄这句话有一点听不懂。但是呢，这句话非常入耳。怎么的？20年没遇到人，今天遇到我了，非常入耳。但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哎呀，二郎寂寂无名，又何德何能入了先生法眼呢？愿闻其详。这房玄龄啊，说不喝酒。哎，说到这里，自己端起酒，抿了一口。哎。其实啊，今天的局面，我在20年前就已经看到了。嗯，听于志宁、严师古把这房玄龄吹得呼溜呼溜的，到了面前感觉也不错，怎么一张嘴就说这种大话呀？那难怪这李世民心里头有点不痛快。但是房玄龄多聪明啊，您别看李世民。这么细微的变化，房玄龄啊看在眼里了，早有准备呀。他微微一笑，元帅，您看看这个。说着话，一伸手，从袖口里掏出一张发黄的信笺，还说白了就是一封信，双手就呈给李世民。李世民不明白呀。满脸疑惑，房玄龄说话了：“元帅呀，这是20年前我和家父的一张问。”

院令当时啊，就给他爹写信，大体意思就是，现在这个隋朝的皇帝杨坚了，本来呀没什么功德，还不为他后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夫乱方海境，善谋而治，愿尔藏其意，勿泄之，夺时而待明主。什么意思？方彦谦看过儿子房玄龄的信，就说了：“说孩子你呀太聪明了，让你爹我都感觉到吃惊，一点不假呀！你说的，现在主上这个人呢，哎呀，又猜忌，而且呢，为人苛刻，太子又不行，什么太软弱了。你看吧，以后啊，肯定会诸王擅权。”现在正如你所说的，虽然天下清平，但是呢，嘿，危乱也不会太远。等到你真正的明主出现，你就赶紧的出去保他。李世民读完这篇问答间，大吃一惊啊！哎呀，没想到啊，20年前。市民还未出世，而房先生已然看到今天之境况，可谓深谋远虑呀。那现在的李世民就没有刚才那不快感了。怎么，这封信足能够证明房玄龄确确实实如他所说那样，20年前就已经料到今天。李世民呢，内心感到钦佩呀。房玄龄一听李世民这番话，房玄龄说了：“当时家父让我隐世而代明主，这就是我今天投奔元帅的原因。”元帅呀，啊噌！房玄龄说到这里，起身离座，转身就来到李世民桌案之前，双手一插：“元帅，时值乱世。”房小隐居多年，也该出山辅佐一位明主，以成大事了。元帅在上，请受房乔一拜。房乔愿从此之后跟随元帅安邓。此正是文王渭水得江上，玄德南阳起卧龙。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

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

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望。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新鲜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它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若隐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很。

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呢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行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历经春日春耕播种，夏日精细管护，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500亩麦、米、豆带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长势喜人，升级后的一地三产种植模式成效凸显，稳产增收优势直观显现。
3: 走进农夫大田合作社示范田，带状排布的小麦、玉米错落生长，长势均匀，作物共生互补，互不影响，一改传统单一种植的田间样貌，立体化种植模式的独特优势直观可见。目前小麦成熟在即，即将进入收获期，玉米长势整齐，即将抽穗，待小麦收割完毕后，地块将旋耕整地，播种早熟大豆，实现土地高效循环利用。
4: 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5: 咱们来过这块地，当时这块地刚刚播种嘛，当时咱们说就是麦米豆带状复合种植，就是一地三产，现在看这个小麦已经马上成熟了，今年我们这块风也比较大，雨就是前期干旱，小麦吧前期长势我们也是在积极浇水，前期长势也不是太好，但后期雨水

0: 油大，今年包括风也大，但现在看我们整体麦米豆优势很明显。那有老百姓很多轻种小麦的，他小麦现在已经倒伏了，因为他遇见大风大雨他就倒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玉米，有玉米这个挡风，这个小麦还没有倒伏。包括我们玉米现在已经非常整齐了，马上就抽穷了。然后这个小麦可能再有个不超过10天吧，就我们就会收割了，因为我们机械现在马上要整合完事儿。收割之后，我们这个地就开始进行旋耕，旋耕之后就播种我们60天还家的，大豆。然后大豆，现在看我们这个模式，现在优点呢，就是能做到一地三收，而且多得一些小麦。
1: 从春季播种错心到夏季长势出彩，一地三产种植模式完成升级迭代。
2: 蓝莓产业正是云南坚持因地制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缩影，自然禀赋是最大依托。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摸清家底，产业发展就有了方向。地处黄金种植带，咖啡树在高山峡谷间茁壮成长，气候相近，澳洲坚果在临沧扎了根，纬度相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引种墨西哥牛油果，将我之所有与市场所需紧密结合，扬特产成功落户，为富民兴业创造更多可能性。种得了，更要种得好。初来乍到时，澳洲坚果也曾水土不服，病根在技术落后。临沧邀请科研团队进驻指导。2025年，全市所有坚果试验示范点平均亩产较上年增加23.3%。农业生产科技是最好的养分，也是最稳的保障。以科技创新超越靠天吃饭，好资源才能真正长成好产业，收获好效益。引得来还要育得出。云南鲜切花产量全国第一，但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不少是国外品种。种业的自主性不仅影响成本价格，更关系供给安全。云南省农科院花卉研究所蔡燕飞研究员团队培育宝华、文秀等一批中国风月季。2025年，云南的花卉种苗自给率达85%以上。做强种业芯片，让土特产迎头赶上，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与韧性。贵州铜仁抹茶，山东潍坊鹅肝，湖南郴州鱼子酱，越来越多网友发现，许多传统印象中的洋特产早已不再依赖进口，而是有了土生土长的国货版。一些产品还出口海外，在全球市场有着不低的占比。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这是山川风土、科技赋能、产业匠心共同书写的农业现代化答卷。今年全国两会上，云南咖啡以浓而不烈、香而不苦、略带果酸的独特风味被推荐给大众。从洋特产到土特产，再到富民果，走因地制宜、科技兴农、产业富民之路，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可期，乡村全面振兴前景广阔。为持续深化夏季治安整治行动，切实规范辖区特种行业经营秩序，防范化解各类治安消防隐患，数码派出所创新构建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通过日夜联动巡查、清单化隐患排查、常态化监管整治，严把行业安全关口，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
3: 连日来，数码派出所打破传统集中清查模式，实行分时错峰、日夜联动的常态化巡查机制，白天重点对旅店、网吧、寄递物流、五金商铺等场所开展常态化检查，严格核查实名登记、未成年人管控、管制刀具售卖等制度落实情况。夜间聚焦餐饮、夜市、娱乐场所等重点点位，开展突击清查，严查违规经营、暗藏隐患、噪音扰民等突出问题，实现辖区特种行业巡查全覆盖、无死角。工作中，派出所推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细化各类行业检查标准，做到排查留痕、隐患清零、整改到位。同时，依托商户社群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压实经营主体安全责任，引导商户自律规范经营，全方位堵塞安全监管漏洞。
4: 县数码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5: 特种行业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工作模式开展至今， 我们累计开展行业排查840余次。

0: 整改治安、消防隐患百余处，约谈违规商户六家，旅店漏灯、网吧接纳未成年人相关警情明显下降，辖区治安案件发案率大幅降低。
1: 据了解，每日必查精细化管控新模式，有效破解了特种行业监管空档、乱象反弹等治理难题，从源头遏制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滋生。
2: 请数码派出所所长常彦超。
0: 下一步，数码派出所将持续抓实夏季治安整治，保持每日巡查，夜间突击检查力度不放松，持续整治行业各类隐蔽乱象，守住特种行业场所安全底线，不断提升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语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田间长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以地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本期节目播音王旭冉、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还记得那句伟大的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有花。国之不存，家将焉附，吾辈当以血肉护山，纸老虎。

这是一段波澜壮阔的县域历史。在这段历史当中，共产党人带领通渝人民从水深火热走向安居乐业，创造一个又一个

0: 人间奇迹，同时一个又一个闪亮的名字被永远镌刻进这段历史当中。请听有声书《通于党史人物》，中共通于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出品，张欣播讲，第十集，王耀东。
1: 在科尔沁草原的深处，风沙吹拂着历史的痕迹，岁月掩盖了战火的硝烟。著名作家马家曾以笔为刀，写下长篇小说《开不败的花朵》，只为纪念一位血洒通于大地的英雄——王耀东烈士。1946年，身为随军记者的马家亲眼目睹了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为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的悲壮场景。这朵用鲜血浇灌的花朵从此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黑土地上，成为了永恒的丰碑。时间回溯到918事变爆发的那一夜，沈阳铁西区的青年王耀东正作为东北军士兵驻扎在东大营，面对日本关东军猛烈的炮火和不抵抗的命令，他眼睁睁地看着家乡沦陷，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内心充满了难以平息的悲愤与屈辱。随着部队退入关内，他亲历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惨状与消极抗战的行径，更看清了他们围剿红军、打内战的本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英勇抗日、爱护百姓的伟岸身影。平型关、雁门关大捷以及夜袭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的胜利，彻底点燃了他的爱国热忱。他坚定地对战友们说：“我们东北军官兵都是东北人，家乡沦陷了，大家都盼望早日打垮日本鬼子，回到老家去。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战争，夺得胜利。蒋介石命令我们进攻陕北红军，我坚决不干。我们要和红军、八路军建立联系，加深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了解。”后来王耀东所在的部队改编成了八路军。他说，当时我们下级军官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都非常愿意，非常高兴。在革命队伍中，王耀东迅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担任冀中军区警卫团副团长。他深入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对党的政策执行得很忠实。1946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晋察冀军区派干部支援东北工作，干部是从各部队调集的，各地调来的干部都到张家口的晋察冀军区招待所集中，组成工作队开赴东北。王耀东就是干部工作队的成员。因时间非常紧，当天下午2时，干部到齐后，军区领导同志把工作的去向、任务一一交代清楚，大家就分头做准备。准备就绪后，又开了动员会。在会上，大家都做了自我介绍，来不及细说，只是通报了姓名后，就乘汽车向东北进发了。到通辽县之后，本应乘火车去哈尔滨，但因郑家屯一带已被国民党占领，铁路也被破坏，乘汽车又怕目标太明显，只好从通辽改乘马车，途经詹榆县到开通县，再乘火车去哈尔滨的东北局。当时干部队分别乘坐3辆马车，当走到詹榆县西南的三家子一带时，与一支骑马的队伍相遇，敌人来势很猛，他们在很远距离就向工作队乘坐的马车开枪射击。而当时工作队带的都是手枪，没有长枪，想躲又走不开。于是王耀东指挥同志们占领了一个沙岗，和敌人对抗。经过激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2次进攻，但双方还在对峙之中。 趁战斗间隙，王耀东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对方穿的是东北民主联军的服装。经分析，认为这伙人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的队伍发生了误会，二是这伙人可能是叛变的部队。经研究，大家一致同意与他们进行谈判。如果是自己人，消除误会，迅速通过；如果是叛变部队，双方脱离接触，各走各的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队的同志们知道谁去都很危险，因此大家都争着要去。这时王耀东说：你们不要争了，我是东北人，对这里的情况熟悉，语言也通，还是我去吧。说完，他坚定沉着地走下沙岗，朝对方走过去。就这样与叛匪连续进行了三次谈判。第一次通过接触，得知对方是叛变部队。第二次谈判，他忍痛答应了对方的无理要求。到了第三次，王耀东与战友张军衡再次走向敌阵，但叛匪毫无诚意，竟索要大烟土。就在交涉之际，因亲属在战斗中负伤死亡的叛匪头目成立了耀东大队，1980年又设立了耀东公社。如今他的遗骨静静地安葬于通榆县瞻榆烈士陵园。他用生命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那朵开不败的花朵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散发着永恒的光芒。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

地址：通宜县丰店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源问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谢。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赖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直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和、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十五五”时期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

0: 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在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战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体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
10: 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志市，上志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马眼河上志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志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

0: 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多。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
3: 涉。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5: 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6: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4: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2: 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4: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2: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4: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水稻

0: 达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境，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你别怕。
1: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5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1: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筑。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破坏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谢谢大家的分享，感谢管仪，感谢杨婶，感谢于田，谢谢大家的分享，感恩你们，感恩有大家。

时而宁静，时而疯狂，重情重义，心存感恩，永远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是谁为我？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同雨县融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刚刚看到李博留言说，李博让叔叔来吃龙须面和粥。原打算呢是上周六或者周日去，但是这两天真的特别忙，然后我家里也有一点事儿。李博，叔叔和你约定，一定会有机会。咱们一起去吃龙须面，一起去喝南瓜粥，也谢谢你的盛情邀请。虽然上周没有去和你一起去吃这个龙须面，但是肖叔也委托人把一份祝福送给了你，也希望李博加油加油，也特别期待我们能够一起共度午餐或者一个晚餐。到时候我也希望直播间家人有时间的话，也咱们一起或者来到这个志愿者协会，咱们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时刻。谢谢，感谢福慧勇哥的关注，谢谢，感谢大家。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8:30到9:30我会坐在这里。其实每天我几乎是拖着一个疲惫的身躯吧，因为白天也要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晚上我依然要坚持坐在这里，就是能够坚持公益的本心初心，永远的为爱前行。可能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很迷茫，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知道该和大家表达些什么，但是我知道在直播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峰哥的原动力，都是峰哥默默在峰哥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因为有了大家的这份支持，才有了我更远大的一个决心和一个信念。只要我没有躺下，只要我还能坚持坐在这里，其实我眼睛现在已经很就是睁不开了，但是我还是要坐在这里，因为我知道是大家的这份力量在支撑着我勇往前行。从周日的晚上到今天，已经48小时了。我们为灾区捐款已经达到14000多元了。这14000块钱可能对于灾区的同胞们来说是杯水车薪，但是这14000元也代表着通于所有心中有爱的人的一份爱心捐助。也是想用这份微薄的爱能助力我们灾区同胞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每一份初心，每一份爱都是源于我们所有心地善良的人，包括我们所有的志愿者家人，大家都在用自己的共情，用自己微薄的能量，用他自己专属的这份爱去回报社会。因为我相信我们所有心中有爱的人，所有捐款的人都是心中有感恩，懂得感恩，然后内心是一个善良的人。因为我想我们没有同频的话，我们永远不会走到一个队伍来，永远不会在一个直播间里相互陪伴。我想更多的时候就是我们也是一份缘吧，是一份善缘。为什么说是善缘？因为我们都是心地善良的人，如果不是心地善良的人，我们也不可能成为志愿者的一家人，也不可能成为携手并肩为爱前行的志同道合的一群人。所以说呢，在这里除了感谢，还有也特别感激
大家这一路的相陪。那不仅仅我们在公益路上只做了为灾区捐款的这一件事，那当然我们关爱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关爱我们身边的环卫工人、孩子、老人等等，这都是我们志愿者应该去做的。就在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社区也上报了两名贫困家庭，而不是说有的家庭甚至过得比峰哥还要好，开的车比峰哥的车都好。其实以前我们也遇到这样的家庭，当我们去这个家庭去走访去慰问的时候，当我们来到这个家庭的时候，看到主人身上穿的，虽说可能我们会多走一些路，多耽误一些时间，但是我们觉得这是值得的。为什么说值得？因为我们能把我们这份微薄的爱真正的注入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让他们真正能感受到来自志愿者的这份爱。这脖子有点不太舒服，这歪脖啊，大家见谅啊，不是说峰哥在做搞什么小动作。

说这几天的脖子不是很舒服，也时不时的偶尔就有一点点的痛，然后来回旋转一下可能就好一些。今天上午呢依然在单位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下午我和我们志愿者家人芬儿姐还有房姐，我们在协会在协会整理协会的相关工作，整整一个下午我们姐仨一直在协会的二楼，一步都没有走，就是开始我们的协会各项工作。可能这些工作呢是来源于幕后的，就是我们要整理有哪些人捐款了，哪些人捐了多少，然后我们的爱心捐款究竟都花在哪里，每一分我们都要有一个凭证。因为可能大家对峰哥的信任，包括对通于西安爱心志愿者协会的这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个台账，然后来证明我们的每一分钱花在哪里。然后当相关部门检查呀，或者是当咱们志愿者想看的时候，我们随时会把这本账拿出来让大家去看，也请大家监督指正我们，这也是在让我们协会走入更加更高一步的这个迈上更高一个台阶吧，也是为这协会做准备。因为我们每一项工作每一次的爱心奉献我们都要记录在榜，这样有助于日后我们大家看呐，或者是审账查账等等的。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大家看到的是台前的一些我们公益的项目，我们关爱他人呐，或是发爱心义务，但是幕后真的有好多家人在默默的付出。那今天芬儿姐和房姐，其实还有像这个直播间里的静静，包括满仓，都在幕后默默的奉献。满仓把每月的助学金都统计得明明白白，一分不差。那静静呢，会把大家参加活动的工时，然后记录到这个志愿云里，让大家的每一次公益足迹都在网络上有迹可查，也让大家的共识能够证明大家在公益路上所奉献的时间，包括你的精力，包括你的金钱物质，都是会有一份的记录。这就是说让每一份爱都有迹可查，让每一份足迹都能够看到它走向何方。凤哥一直都说公益不是说说，公益是我们脚踏实地去做。晶晶说我现在还在弄公众号还没弄完。是啊，晶晶活确实很多，整理工时，做公众号，周六周日回来帮我拍百姓大舞台，拍每次活动的照片，真的很辛苦。我想这就是一名志愿者应该做的。那每一名志愿者都在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那怎么样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志愿者呢？就是用更多的心血，用更多的时间去投入到更多的工作当中。感谢平安，平安咱们不要送礼物啊，给免费的小红心就行，咱们有送礼物的钱攒着去捐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谢谢平安的支持，感谢你，感谢你。大家对着小屏幕点点免费的小红心就行啊。所以说每一位志愿者他都在努力用心用爱，用自己的精力时间和其他去付出，可能说在付出奉献的这个道路上没有太多的鲜花掌声，没有什么物质的奖励，但是有着大家在对你的一个份认可，对你工作的这份敬佩。所以说幕后的英雄你们也很重要，可能走在台前的志愿者家人参加活动啊，大家开开心心呐，快快乐乐，有自己的影像，但是幕后的这些英雄他们是没有任何影像的，只有在这个自己家中，在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在默默地做很多事。所以说对幕后的志愿者家人们，为你们点赞。

包括志文建立的满仓晶晶等等，为你们点赞，也为所有在幕后工作的志愿者家人说一声你们辛苦了。今天我们公益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除了刚刚峰哥说幕后的这个统计工作，在这个台前也有。我们今天从你县心志愿者协会的党支部啊，携手这个孝老部，我们一起去看望了我们的志愿者家人。我们这位家人因为身体抱恙，然后一直卧病在家，前几天呢也去长春进行的治疗。当我们得知他已经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我们的协会这个管理层核心成员，我们一直就想说要把一份关爱送给我们的志愿者家人。当我们在公益路上每一次去帮助他人的时候，我们更要去助力我们自己的家人。所以说今天呢，几位家人代表着协会的一份关爱和祝福去看望了这位志愿者家人。峰哥今天因为上午有工作没有一同前往，但是在微信当中嘛，峰哥也把一份祝福和一份祈祷吧送给了这位家人，也希望他能够早日战胜病魔，早日带着健康的身体回归团队，然后用你自己专属的这份爱去回报社会。满堂说，我每次整理的都很慢，孩子慢工出细活。咱们做这个助学金统计也好，其他记录统计都好，咱们不讲究一个速度，不要求有多快，只求说咱们有一个准确性。虽然满仓整得很慢，但是满仓的质量是非常高的。有时候我也会整理一份，但是整理完呢和满仓的一对较，哎呀，发现自己会有错误。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呢要严谨，当然要有一份自信，但自信呢不是自负。所以说我们每月的助学金呢，包括我和满仓还有这个另外一个志愿者家人，我们三个人一起整，因为三个人一起整，一定会把所有的错误都挑出来，然后变成都是正确的。虽然这样有点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更准确的数字出现在我们的志愿者协会的档案当中。直播之前，峰哥也在公园走了好几圈步，就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晚上都锻炼锻炼，走走对身体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可能今天走的有点多了，走的有点累了，然后上节目就感觉自己有一点困。但是只要自己还在承受能力范围之内，我就能够坚持坐在这里，坚持和大家一起直播。有时候当自己这个心中的话多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话如泉水滔滔不绝，可能说当自己疲惫或者是没有什么话题的时候，总会觉得哎呀时间过得这么慢。但是我觉得其实时间不慢，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感觉到时间飞逝一样。就像不知不觉峰哥已经52岁了，在公益路上已经走过了21年，21年，31岁那年开始做好事。虽然那个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公益，只知道能把自己口袋里的几十块钱的零花钱去捐给他人，但是后来随着公益逐渐被国家认可，随着志愿服务的

这种正规化，峰哥也懂得了什么叫公益，什么叫志愿服务。然后我们也注册了这个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逐渐在走向正规。可能在走入正规的同时，真的发觉到很累，因为相关的文件、相关的台账，包括这个会议纪要等等，很多东西都需要我们用心去做。但是怎么说呢，不是说我们不用心，就是我们的时间会和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家庭有一些冲突。但是我们所有幕后的工作人员从来没有说过苦，说过累，一直在坚持着。其实今天呢，峰哥也在我们志愿者协会三个群里发布了一个公告，说我们宣传部通宇献爱心志愿者协会宣传部需要招人。那目前呢，只有峰哥一个人，因为宣传部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几乎是每次活动都要跟队去拍摄去记录，所以说呢，这个部门真的需要一些新生力量加入到这个部门里，然后帮助峰哥分分担解解忧。其实我不是很累，但是因为我怕有很多时候公益活动和我的本职工作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冲突，所以说我要招2到3名宣传部的家人，然后我会教大家怎么去拍照，怎么去录像，怎么去记录我们日常活动当中的一些经典的画面。我想咱们志愿者协会喜欢拍摄的、喜欢录像的、喜欢去做片的都可以联系我，峰哥会把我的所能全部的交给你。可能说有很多人都喜欢拍照片，但是这个拍照呢也要讲究一种方法方式，或者是这个角度构图等等，这样才能拍出很多让人感受到温暖又感受到志愿服务这种力量的一些照片。以前呢，晶晶没有去白城工作的时候，他能还能帮助我一些，但是孩子考到白城了，考到白城上班了，所以说我只能自己去拍摄了，而更多的时候自己默默的坚持吧。其实不是说我坚持不住了，而是说我现在就怕这个有冲突。子轩说我也会拍，我也会拍。好的，子轩，你真棒，可惜子轩没在萧叔的身边，假如你要在通宇的话该多好啊，是不是就能帮着萧叔去拍照了。感谢子轩。刚刚晶晶也把公众号的这个推文发给了我，其实这个时候我怎么看，等我下了直播我再去看吧，行吗？一心不可二用，其实说不累也真的很累，真的很累，但是不管有多苦多累，我都会坚持，一直坚持在公益路上，因为我要对得起自己许下的这份诺言的，那就是一生志愿，一生志愿，永远都不会离开志愿者团队，除非到了我倒下的那一天。那就期待自己能够多活几年，就能多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多为协会去奉献一份力量。一个人都要坚持，不管怎是任何情况都要坚持，坚持。于天说你该多找几个人一起，其实我也一直在想找一些人，但是鉴于这个要学会拍照，学会这个制作，包括制作这个公众号，这可能不是说一个普通志愿者能够学会的，或者是很快能够进入角色的，所以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我也在寻找。其实我也在团队里，很多时候我也会在团队里去默默的寻找，看哪些人适合，哪些人能够帮助我去分担一些工作。但是其实也有合适的人选，但是我真的不好意思主动去说，因为作为志愿者嘛，就是自个心甘情愿去做一件事，而不是说协会硬性安排你做一件事情，我想那样就是失去了意义。谢谢秋叶，您不要再送礼物了啊，咱有送礼物的钱攒着去送给需要帮助的人。谢谢秋叶啊，感谢秋叶，感谢您。所以说其实峰哥心目当中也有几个合适的人选，但是呢从来没有主动和他们谈过，因为我也怕想峰哥要找你谈了，你是参加还是不参加？不参加呢好像拒绝了峰哥的一片心意，那参加呢又不是你心甘情愿的去想做的，所以说呢峰哥就是也放弃了这个念头。没有办法，今天在三个群里发布了这个一个招聘这个启事吧。到目前为止中午发的，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谁和我去这个说想参加这个志愿者那个啥，所以说峰哥觉得内心当中吧挺迷茫挺失落，但是反过一想，你自己曾经说过，哪怕公益路上只剩你自己一个人，你即使走不动路了，爬着也要向前走，也不会退缩的。所以说坚持坚持吧，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到我的这份艰难，然后共同去帮着我去分担一些。于天说我去帮你发宣传一下，哈哈，谢谢。这个东西嘛，这个东西不是硬性要求的，一定要喜欢拍摄喜欢录像的，这样才能够去真正的能够用心用爱去拍出一些好片子，制作出一些好的感人的这个小视频，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荷江家人，让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感悟到那些贫困家庭他们真的需要我们志愿者的这份帮助，也能让更多心中有爱的人都能够找到志愿者这个团队，就找到了一个爱的大家庭，在这里可以无私的奉献自己的一份光和热。所以说宣传部门真的很重要，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想一想，也帮我去看一看吧。大家好，这里是同雨县柔媒体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峰哥。无论是在收音机前收听的，还是在快手直播间来收听峰哥直播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们都是一个心中充满大爱的人，你们都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与峰哥同频，才能够关注峰哥，了解峰哥，了解公益，了解我们同雨县爱心志愿者协会。那能在这个直播间里留下脚步的，一直支持的，那都是我们心中有爱的人，都是和峰哥有缘分的人。那这份缘分当中会藏着很多公益路上的艰辛，也会藏着大家对他人帮助的一份力量。那大家就不要犹豫了，不要那个等待了，快快联系峰哥吧。当然现在首选最好你会录像会制作片子，这是最首选的，峰哥急需现在这样的人才。然后呢跟峰哥一起去用镜头记录那些感人的画面。其实真的作为宣传部门的一名志愿者，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有幸能成为宣传部门的一名志愿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每次活动宣传部门要记录，在记录的时候他的内心就会被融化，
或怎么融化呢？被受助者的那种那种哭声，或者是受助者感人的那种泪光，哎，就是当你拍摄的时候，你就能够有所感悟。这是在拍摄的时候，你就可能感动自己。在回来制作的时候，通过反反复复的看片子的内容，听这个对话，你又会再一次感悟到你所拍摄的这些素材。最后当成片发布的时候，当这个成片底下留下评论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些评论点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被感动。所以说作为一名宣传这个战线上的志愿者来说，真的是很感动，很多感动在等待着我们。很快呀，半个小时的时间又过去了。那接下来半个小时的时间就是指咱们放声歌唱了。这些歌唱呢，不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着我们这种幸福的感觉吧，也代表着直播间我们很多家人的一种开心快乐的心情。因为子轩都已经等待的不耐烦了，包括满仓啊、晶晶，还有很多人，大家都在等待着。然后直播间的朋友，如果你也喜欢唱歌了，也可以参与到连麦当中，然后咱们共同去把剩下的半个小时的时间用歌声去度过吧。于谦刚才说，突然觉得你很不容易，是吗？其实你觉得很对，不是我今天不容易，是我一直都很不容易。但是呢，不管。

0: 子轩，晚上好，晶晶，晚上好。
1: 好，
2: 晚上好。
1: 我回去红山果。
0: 红山果是不是？好的，有请子轩给大家带来这首《红山果》。

0: 谢谢子轩，感谢子轩的分享。晶晶和满仓，你俩谁来？满仓准备好了吗？看看满仓的特效音，他们家小狗首先要汪汪两声，就代表满仓出场，全场尖叫。
1: 不好，我就给大家来一首吧。
0: 好的。

0: 好，就到这里可以吗？
1: 今天满仓把这首《伟大志愿者》分享出来，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真的有很多人都是志愿者，可能我们没有做得很伟大，但是我们一直在很努力去做一些事情。接下来吉祥老妹儿唱一首啊，准备准备好。吉祥老妹儿，你要没准备好就今天来吧。

0: 水就上来了。
1: 咋整这一大口来了呢？那先让那个哪位唱去？
2: 我看看，我先找找，我们先要唱啥呢？
0: 行，让晶晶来一首吧。嗯，有请晶晶。
2: 你来。
3: 好的，好的。
0: 欢迎大伯老弟啊！峰哥这个直播间变成了歌唱大会。前半个小时是和大家分享一些公益的信息，剩下这半个小时咱们是让心中有梦想的这些孩子包括老妹儿咱们去唱唱歌。来吧，有请晶晶，打扰你了啊。

0: 为了节省时间，子轩，下一轮开始了，子轩准备好了吗？
1: 一二三，四五六，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0: 有这么大，你像个月亮，我要永远放弃，你放纵对我的愚蠢，又让我来接我就像你像个月亮，其实我更爱是你。
1: 嗯，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东永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老道，柳志要把女孩给烧了，这才引起了一场麻烦。可以说这场麻烦是个大麻烦，绝不是小麻烦。众群贤臣一来，这事态就变了。可是柳志他也不怕呀，为什么说呢？柳志那叫万。

起深坑擒虎豹，撒起香饵钓金鳌，早也都准备好了。可以说柳志自己天天告诫自己，那是胸有成竹。那么现在何仙小龟这一说，柳志干脆没拿这何仙小龟当回事儿。你小何仙，你算什么？你算个什么？这回是龙王爷来了，他又能奈我何？他是这想法。可是旁边有人说话了：“大哥，你跟他说这话没用，我来。”一纵身呢，蹦过来一个人，谁呀？蛙哥，不是蛙老大，是蛙哥。哎，老大，你不服，咱斗斗法。是啊，他这就不是武术家在打仗了，这叫斗法呀。看你有什么法术，我有什么法术，谁能把谁赢了，那么这场事就要乱了。这是老道想不到能乱到什么程度，可是老道他说什么也没想到，最后他收摊收不了。那原本事呢，他自己显摆一下啊，显他自己的能耐高，武术强，了不得不得了。他最后的结局他不知道。老道乐了，好啊，亮亮自己的法术，我各位道兄道弟哪位前往？梁天尊，我来。出来一老道，打扮的非常奇怪，头戴粉色的楠木道冠，漆的粉漆，楠木道冠漆粉漆，哎，挺古怪吧。这个白胡子黑头发，哎，挺古怪吧。两个眉毛挺长，在这可是装神弄鬼啊。白净净这么一张脸，穿了一身灰色的道袍，这道袍啊上绣阴阳纹，手里头拿着一拂尘，念着个佛号：无量佛，无量天尊。哈哈，蛙哥看看他，奇怪的老道，你是灵山素士？哦，你叫灵山素士。对了，我姓齐，叫齐的名，齐道明。对，我灵山素士齐道明，平日里那跟柳志兄我们是好朋友，今天柳志兄在此擒妖，这是所有的老道，所以修道人所向往的事儿吧。我应该为我柳兄尽一份力，而发一份光，把你们这些小妖给灭了。哈哈哈哈！哎呀，灵山素士挺好的。你看我呀，叫蛙哥，也叫蛙兄。我打你啊，好像是费了我的吹灰之力。我有几个小朋友想跟你比划比划，不就是练练你那个所谓的道术，咱们斗斗法吗？你看我叫几个来跟你斗斗法，行不行啊？无量天尊，可以啊。无管是谁，哪管谁，派不论天将来的太多了。什么猴？都是山里的那些小泥猴。这猴子，这可不是仙儿啊，这是猴。都跟这小蛙兄不错，平日里都在这一山上，今天有事儿，这是帮蛙兄忙来。蛙兄心想，我跟你斗法，咱来点实际的，我看你这些猴你能对付得了吗？啊，你练什么法术人家不练，你会什么法人家不接招，就用这个猴子的招，偷野果子的招，你看把不把你撕了，把不把你啃了。猴王爷庙门前呢，在庙门前旁边的房有房啊，房上是猴，地下是猴，边上是猴。

前边是猴，后边是猴，哎呀，到处都是猴啊，可把这老道给吓坏了。你这是什么法术？哈哈，蛙兄乐了，我这是拘来的天兵天将，我跟他们天兵天将都是朋友，就连他们上房神仙也看事不公，觉得你们做事过分，不给人留生路，不给生灵留生路，所以呢，上方仙要帮帮我治你们这些恶道。你说你作为一个老道，你修行你的啊，练你的道术，练你的道法，你该多好啊，你没事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啊啊！你看帮坏人，那柳志他是好人吗？柳志的所作所为，你扪心自问，他做的对吗？善良之心人皆有之，而柳志的善良之心在哪儿啊？他应该这么做吗？你看人家庞夫人，庞金龙的媳妇儿都看不下去了，那可是庄主夫人。那就说你们这场事儿，庄主是非常不赞同的，而你们一意孤行，刚愎自用，非要把这女子给烧了。那你现在看她是人形，她并不是刺猬，她已经能变成人形，她已经有家了，你不给他生存的机会，你就算是你在路上路边捡到一个小生灵，你都应该把它放了。你们还讲究放生，而你今天不但要烧他，还要烧他丈夫，你们就是修道的，你们叫善良啊？善哉善哉，是你们讲的吗？所以这叫杀一儆百，杀鸡还不能这么说，杀鸡敬猴，来的这些都是猴，不能敬猴哈，杀鸡就不能敬猴，就杀一儆百，以儆效尤，我先拿你灵山素士来开开张吧。他一捅咕那老猴王，就好像这老猴王啊跟这蛙兄的关系非常好，哎呦，他知道这蛙兄想要做什么，想要干什么，蛙兄一捅他，他就知道蛙兄让把这老道灵山素士给拿下。再看这老猴王可就发了令了，老猴王这儿一发令，再看这些猴子唰就上去了，这可太快了。怎么他听话呀？这些小猴上来，这个抓一下，那个咬一下，这猴子咬人够狠呐、啊！猴子咬人可不像一般的动物咬人，它狠。猴子哪儿都好，就这俩獠牙太长了，咔

0: 所以他一说话呼囊呼囊的
1: 没鼻子，
0: 他这一呼那一会儿就跟血糊了似的，可把一个柳赤气坏了，太过分了，我来让啊天哪尊，太过分了。这个人呢，他就是讲理和不讲理，谁过分呢？你那要把人家人给烧了，一把火就给点着，已经点着了，没有和心小龟，这俩人就死了。和人来救人，你说人过分？你找的什么灵山素士，还要施法？那你怎么不考虑考虑你们过不过分呢？老猴王一声令下，唰，小猴全下去了。有人等把这灵山素士拽回来再看，那叫遍体鳞伤。当然柳赤得过来看看呢。道兄，哎呀师弟呀师弟呀，怪帮师哥报仇嘛，这帮小妖太狠了，你说的真对呀，如果不处理了这帮妖，我的师弟呀，我的师弟呀，天遭难了，可就坏了。你看，这虽说呀，头一阵群仙胜了，可也是败了。怎么呢？给老道找了一借口。老道柳志急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众百姓。他不冲来这些人说，大家都看见了吧，大家都瞧明白了吗？我为什么把这个白彩月要拿火烧了？他不是人，人跟仙他是有区别的，他是修仙者，他也是个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的脾气秉性不像人一样，得有规范。这不，现场已经证明，谁狠谁不狠。请问这灵山术士到这儿来是帮我忙的，惹着谁了？打着谁了？骂着谁了？冲着谁了？干什么了？这为什么上来就给摁这儿，把他给咬残废了？那么试问，是怕颠倒理发翻？我不知道这句话说的对也不对啊。啊，如果说换而言之，就这白彩月这小刺猬，他现在跟这贺秉义过得挺好，如果他有一天翻了脸，一旦间翻了脸，也像今天这样情况，我们这村子里还有人吗？我们这庄子里是不是让他祸害了？到那时一个人都不会留下。这正是我今天要拿他阵法的一个理由。这老百姓也琢磨，是来这帮都是妖啊，平日里我们怕鬼怕妖，这些妖居无定所，行无踪影，脾气没有正经时候，说翻脸就翻脸，回头哪天一翻脸，真是动起手来，是人家嘴大我们嘴小，我们现在说不清楚。这时候何仙小妖就来到了蛙兄的面前。蛙兄大哥，没事，做得很对，你不这么做，他们相比之下还会这么做，不要害怕，不要放弃，继续。何仙小妖明白，我说一不做来二不休，搬不了葫芦撒不了油，杀人不死的叫枉为仇。继续。哎，蛙兄这才点点头，既然是老大何仙小妖告诉继续，那我可就不怕了。蛙兄这才抖抖精神，扛着这大猴子站在当场。怎么样？这是给了你们一次教训。哎，老道柳志，你不要危言耸听，拿这事儿做说。你光说我们把这老道致残了，如果我们来晚了，白彩月是不是

死到你手了，贺秉义是不是死到你手了？你别是老落在猪身上，看见人家黑，看不见自己黑。你张嘴就是说别人的啊，你也说说自己，你也照照镜子，你就今天这场事儿对是不对？旁边有人说话：“无量佛，无量天尊，善哉善哉。道兄，你不用跟他说了，我来吧。”旁边闪现出一老道，这老道脚比正派，看着怎么呢？穿的正派，就是酒量到金，八卦仙衣，没有什么歪的斜的，手里拿着拂尘，后头背一个大火葫芦，这葫芦是干什么的不知道。那么葫芦呢是聚财的，一般呢，会个阴阳，会个八卦，会个乾坎艮震的。这些东西都懂葫芦的来历，它分阴和阳葫芦，它是一种聚财的东西，也可以说就小财神。那么经常有一些呀，会这个奇门遁甲的，会摆风水的，告诉你家里头摆一葫芦吧，在什么方位什么上方位你摆一葫芦，你摆上这葫芦呢，你家的财源就广进了，就有的是钱了。他有人就信了，把这葫芦摆上了。摆完葫芦之后，刚赶上有一单买卖做成了，哎，这钱儿就进来了，就传了。哎呀，人谁谁谁可准，说这个挖兄是不是啊？哈哈哈哈，这些小毛猴挺好玩的啊。哦，我这人平时呢，就我是非常喜欢宠物，我家里头养猫，哎，我养狗，哎，我养个小兔子，我养一个麻雀，我还养一个鹦鹉。你们家动物世界呀？哎呦，差不多像动物世界了。那我就跟你说，这什么意思呢？蛙兄，我就喜欢这小动物，但是这小动物啊，你得训出来。训出来呢，哎，这就好办；训不出来啊，这回头啊就容易给惹麻烦。今天呢，我看蛙兄你就在这儿领这些小动物、这些小猴啊，惹了麻烦了。那我可以说啊，今天这事儿跟我应该没关系，但是这叫事不平有人管，道不平而有人铲。下令，这些小猴哇就上来了。这一上来，冯刚有准备，他按规矩跑、躲、闪、转，哎，抓不着他。这老道确实厉害，步法特别轻盈，跟踏空一般。就跟踩在云间一样，唰唰唰唰唰，几乎是半跑半飞。哟呵，厉害！这九空真人冯刚啊！再看这冯刚，唰唰飞来飞去。突然间，这冯刚啪就坐地下，咵咵咵咵，这手啊打了几个五花，咵往前一推。他再往前一推呀、啊，好像出来一股阴阳之气。一股阴阳之风，现场是昏天黑暗呐。再看这些小猴，可就睁不开眼了，都团到一起了，都往一起聚。由于他睁，九宫真人冯刚，他这大火葫芦可太厉害了。原来他这里头是放火的药。他用法力呀、啊，把这些小猴、大猴、小猴崽子都圈到了一起，然后是火烧群猴。这可太惨了点儿，这可太惨了点儿！这些小猴滋滋直叫，哎呀，烧的是四散奔逃啊！多悬呐、啊，引起大火呀！你知道这猴带着火，他能跑到谁家去？还好，都奔山里跑去了。那么究竟这猴烧死多少，伤了多少，烫伤多少，咱不去管这事儿，单说在蛙哥身上坐着这老猴急了，也就是那猴王，昨天。

0: 的书咱做过交代呀，这猴王可厉害。猴呢，他是一个家族性、家族观念都很强的这么一种群居动物。他看他的家人被害成这样，他能不急吗？杀杀杀！不，这一叫直奔九宫真人这冯刚而来，杀死！过来就想抓这冯刚。这冯刚早就有所准备。那么冯刚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他首先看见这些猴，我要拿出这些猴，那势必老猴就得急，所以我不能先把这我火葫芦收起来。如果说我收起我的火葫芦，回头这老猴来了我是没法对付，因此上我这火葫芦不能轻易收起来。可老猴来的时候刚好赶上这小猴全跑了，他这火葫芦也收口了，老猴蹦过来了。猴就是猴啊，他还没有成仙得道成妖啊，他没修炼没有啊，他对这人间的事儿不懂，他只是啊跟这些小妖们处得好。那么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们之间肯定是有一定的交流，才能说明白这些事儿。当然对老道他就不懂了，他没有他那么多心眼儿啊，他不知道这老道早就给他准备好了这大火葫芦。老猴往上一蹦身，就在这时候再看老道士啪啪啪连击三下，自己背这大葫芦，这火葫芦啪啪啪三股药出来。他这药厉害在哪儿啊？是见风而着，那不见风在葫芦里啥事儿没有，怎么摩擦也不带起火的。他研究的好就好在这儿，只要是他往外一撒这药面子，见着风那立马就起火。可这一起火，那猴受了吗？直接就烧到这猴身上。呵，这老猴啊，他不像那些小猴，这老猴气性很大，他不走了，他就在这儿奔老道要跟他同归于尽。虽说身上他带着火，他奔老道就来了。呵，这要把老道抓住，那老道浑身就得起火，老道身上要起火，那大火葫芦要是再爆了炸，那可就完了，那是没救，是老道非死不可。这九宫真人冯刚正在着急，这时候再看这老猴的背后，踏汤汤就是两脚，这两脚上去这是纯牌的武功，这两脚就把这老猴给踢倒了，这老猴躺在地下起不来了，只听把这老猴给烧死。老猴死的这更惨呐、啊！这时候蛙哥可看不下去了。这蛙哥一看你们太缺德了，来者是谁呀、啊？乾坤真人，他跟九宫道长啊两个人是一起来的。乾坤真人姓马，叫马强。乾坤真人马强一看自己哥们儿冯刚这儿出事了。哥俩平时开玩笑净说了，你叫冯刚我叫马强，就差俩点儿啊，咱们这姓，哎，你多俩点儿我少俩点儿，咱是亲哥们儿，哎，咱哥们儿互相有事互相照应，你有大事小情我马强全得帮忙，我有大事小情你冯刚也要出手。这俩人平时唠过这个，那么今天冯刚出事儿，这马强能不上吗？是马强蹦过来把这老猴给踢死了。事实上这些猴啊死得够惨，但毕竟是猴，它不是人。
1: 所以这百姓

性呢，也是一顿议论，就是惨点，但是还是猴。如果人这么死，那就过分了。那毕竟这些还是妖，那首先过来的是谁？蛙哥呀。这些猴老猴跟蛙哥是朋友，蛙哥是小仙儿，他是变化成人形的小仙儿。蛙哥一纵身就过来了，再看蛙哥头上围的树叶子，这眼睛鼓鼓着，鼻子翻翻着，嘴还挺大，这可不是蛙老大，这是蛙哥。蛙哥蛙妹儿嘛，蛙哥瞪起双眼，老道你太过哇，太过分了！一着急叫一声，那是哇一叫，这一叫你还真别说，真有力气，把俩老道震的，哎，这脑袋嗡一下，这耳朵扔耳鸣啊！蛙哥瞪起双眼，老道你们俩太缺德了，干嘛？我之前说过，生命没有贵贱。既然是生命没贵贱，这些猴也是命一条啊。你甭管他脱生猴是脱生人，你干嘛用火把这些猴给烧死？哈哈哈哈，九宫真人乐了，你是什么妖啊？蛤蟆妖，你叫蛙哥对吧？对，我就是蛤蟆妖，又能怎么地呢？哎，妖既是妖，人就是人。我是九宫真人，我也是啊，这个本庙的老道柳志请来的，来帮他灭妖。所以既然是灭妖，有妖则灭，绝不能留着。我不能姑息这些事儿，又不能放虎归山。蛙哥呀，你既然是敢奔过来，哎，说蹦过来不过分吧，说蹦过来正好，你们蛤蟆不都往前蹦吗？哇，这蛙兄哇又叫一声，哎呦呵，这一叫老道心想，你还别说，他这功力还真挺深，一叫震得我这耳朵嗡嗡作响，那我就先拿你开刀吧，叫以儆效尤，让你那些小仙，什么这个仙那个仙那个仙这个仙，还有什么和仙，叫小和神是吧？和仙里头有虾吗？小和神，和神小龟吧？小龟说白了就是我们人类吃那小王八。和神小龟直咬牙呀，你侮辱我们呢！哎，你等着，也着急呀。你呢是一蛤蟆，说实话呀，就说这些生灵能修炼到你们这种程度，能瞬间变化成人形，这得有千年之功，至少得几百年呢，这不是很好修炼的。那么你们既然有这种功力，有这种能耐呢，你们为什么为了这个小刺猬猬把你们这功力都失去呢？嗯，你们不觉得白瞎吗？不觉得。哎，我倒不知蛙兄你怎么不觉得，事不平有人管，道不平有人铲，你们做此事太过分，光天化日就要把人烧了，这个是我们万万不能让你们实行的。那好吧，既然蛙兄要想装大侠义士，我只好跟你一战。我说马强啊，大哥你先闪开，我给他来个单打独斗，你看怎么样？我一个人，我九宫真人，哎，我刚才打死那些猴可不算啊，是不是蛙兄？他们没你们这道啊，他们够不上妖啊。我今天来是灭妖的，那也是说就在这金龙山庄灭妖的战场上，我第一个对你挖凶，我要把你弄死，我也就成名于天下。什么九江八河五湖四海啊，一十三省。

谁不知道我九宫真人冯刚把这蛤蟆精，哈哈哈！蛤蟆精，哎，你是癞蛤蟆还是青蛙？我呸！哇、又叫一声。哎，我甭管你是癞蛤蟆还是青蛙，就算你是撒腿金蝉，今天我也让你变成两条腿。这老道说的有点狠呢、是不是？你三条腿金蝉我都不管。人都说这金蝉是财神呢、蝉乃财神也。他把金蝉财神爷那腿也要掰下去，让金蝉变两条腿，你说他不狠吗？这一下可怒恼了蛙兄。蛙老大那都急了，他大哥呀，蛙妹也急了，都要过来，那可不能这么比啊，这叫一打一单独斗啊。蛙兄瞪着他眼睛，这眼睛本来就鼓，往外鼓着，这贼一瞪通红，这看出来蛙兄真急了，对九宫真人冯刚要实行一下自己的修炼。这么多年我修炼成这样了，我怎么能怕你？本来呀，想给你们个教训，让一些小猴上，没想到你把这些小猴全给治死了。我这人对得起人小猴吗？就冲这个老道九宫真人，我也得治死你。这都是他心里话已经想好了。再看九宫真人哈哈一笑，一摇自己的银甩，唰！现在两位是斗法了，那不像比武，练武术的比武，武术家怎么打？你一拳我一脚，你一招我一式。他这可不是，叫斗法。老道啪一银甩，画出一个八卦图。再看蛙兄，哇！叫了一声。就这个蛙气，就是蛤蟆嘴里一口气，虽说不是什么仙气，但这口气的力气好大。哇，啪，把老道化成这八卦图，啪给吹破了。当时节可把这老道九宫真人冯刚吓了一跳，哟呵，这小蛤蟆他可不简单呐，看这口神器的功力，他不是一年两年的修行，几百年都不止啊！再看蛙兄往地下啪一趴，可以说四条腿，因为他毕竟是青蛙嘛，蛙兄啪一趴，一阵这地，这个地气上窜，这老道九宫真人就绝乎的俩脚发麻。俩腿发麻呀，这震的这地直颤，几乎似乎像地震了一样。老道望起一纵身形，把自己所练这功夫也都拿出来了，平步登云，唰唰唰走两步。你不震地之法吗？我不踩地，我在半空平步登云走起来。你再震，你能震着我吗？你震不着我。再看蛙兄，哇！蛙兄啊，这一叫，就在脖子这儿有两个红色的大的鼓包，哇！这一震，就这鼓包这一颤，老道九宫真人感觉到心都在颤。脾在颤，肺在颤，这五脏六腑全在颤，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几乎是就在这半天空中站不住了。在这半天空中，他可也就站不住了。他练这种功夫是挺好，但是站不住了，只好落下来。不落，那也就不行了。他刚刚落起来，再看蛙兄，哇！又往地下用蛤蟆之功一震，震地之法，老道又起来了。
老道再起来再看蛙熊，啊，又一叫，这一声声叫，别说老道自己呀、啊，九宫真人，这冯刚，就连旁边这些老道们，请来不少老道啊，各门各派的，都是除妖之高手，这些老道也有点挺不住了，就这么连山并寺的。这蛙熊这两招厉害，叫一声震一声，叫一声震一声，可是谁也不知道老道九宫真人为什么不还手。为什么九宫真人冯刚心当暗想，小孩儿们你经验太少了，你跟我来这个啊，你这叫蛤蟆之神功，叫一声震一声，你以为我怕了？我装出一副还怕的样子，装出一副不是你对手的样子。尽管我也确实难受，你这功夫很深，无论是我在地下你这一震，还是我平步登云你这一叫，我这两样全受不了，但我能挺住。我这一挺，挺一会儿，你这功夫能多长啊？能多久啊？这得要功力的，这得要修行的。你把这功夫叫起来，你这功力叫出来，你这修行能多大呀？一会儿你不就把自己这东西都使完了吗？我累得你筋疲力尽，尽管你是蛙仙，你成了仙了，你毕竟原本的体积多大呀？你成了仙又能怎么着啊？你最后累得不行的时候，你看我火烧你癞蛤蟆。他不管他叫小蛙呀，他管他叫癞蛤蟆。所以这老道认为自己是胸有成竹。可是小蛙呢也意识到这点了，这老道累我呢。好，他越往高蹦，小蛙越叫，他往地下蹦，好，小蛙就阵地，有这么十几二十下。小蛙一看时间差不多了，怎么呢？我呀，我得装一下了。就觉得小蛙有点气喘吁吁，哇哇，这种叫声啊，就是很让人心颤，就跟那个受病得病的青蛙叫声呢，已经很小了。这可把所有这些仙家吓坏了，这小蛙体力不支啊，坏了，这就嘀咕上了，坏了，怎么办怎么办呢？都问怎么办。可是老道这边高兴了，好啊，终于把这小蛙仙给治成这样了，没有体力了，就得看你九宫真人的了。你九宫真人不会没体力吧？你不能跟他硬拼吧？再看九宫真人往地下一落，一边落一边乐，哈哈哈哈，他这一乐呀，被风一吹，这胡子都吹起来了，很张扬啊，显得很厉害，好像是这眉毛都竖起来，眼睛也都瞪起来了，白眼仁都起了红线，血贯瞳仁，牙都快咬碎了。小蛤蟆，你这个小癞蛤蟆，他一边蹦一边说，你以为我挺不住你这套啊？你这金蛙之神法，你以为我不懂啊？我没修炼过这东西啊。把这功夫就给叫回来，叫金蛙神法，我懂，我刻意的好像不是你的对手，我这叫欲擒故纵。小宝贝儿，这回该我显显我的灵通了。大伙儿一看，坏了，这小蛙这不要吃亏吗？这老道原本是装出来的，不是真的呀！哎呀，这怎么办？人都说蛤蟆有大补，今天我老道也要补补。说话之间，再看他啪
把自己这大火壶就捧在前胸，刹那间大家

0: 本直眼了。
1: 所有这些线甲全
0: 出了毒手，是三掌击打这葫芦底，
1: 噗噗，那就要出药啊！只要他这药出来，那是见火火着，见风火着，见物火着，见人火着，
0: 见什么都着。
1: 比如拿火一晃，他着了。他击打到别的物件上着了，击打到人身上着了，就这么个药。可是没想到的是，再看这小蛙兄一转身，一张嘴，哇，一声蛙叫。首先呢，他这一声蛙叫震撼耳鼓，这震得你这心有些哆嗦。但这心哆嗦，这耳朵发声耳鸣。那么咱就拿这冯刚来说吧，冯刚是一阵耳鸣，耳鸣过后再看这蛙兄在嘴里吐出来这一股粘液，这粘液可太厉害了，就打在了这大葫芦，这葫芦口这刚好忘了，人家是蛙仙呐，他有他的本能之功，他亮出本能之功，你能是他对手吗？他这东西出来，这是一绝。再说这蛙兄早就合计好了，这火的肯定是怕水啊，就水火不能相容，就是火不能进水，水不能见火，水若见火，火必灭。那我自身的条件，我能吐出这种东西来，这是我平日里日常饮食上用的东西。这东西怎么是饮食上？它有一舌头，比如说这树上沾一毛毛虫，在他们修仙的时候就拿这个吃饭呢，他啪一沾，这毛毛虫下来自己吃了，或者他呲呲出一股水，这样水枪一样把这毛毛虫打昏，这毛毛虫一折下来，他张嘴接住，这是他的本能啊。那么就今天而言，他亮出自己本能之功，这是很正常的。老赵正这儿着急呢，再看这小蛙兄唰第二张嘴，头一张嘴喷出这股粘液破了他这大葫芦，第二次张嘴就在这蛙兄的嘴里吐出他的舌头。嘿，他这舌头跟别人的舌头不一样，别人的舌头就是一舌头呗，比如说那狼舌头他就是舌头，虎舌头就是舌头，他这不是，他是什么？再看他出来的舌头是两半的，当中分半啊，透红的，啪，直奔老道他的面门而来。这冯刚一时蒙圈了，懵了，说我这火怎么打不出来了？本来啊，这来的现场是想把小蛙仙制住，叫扬名四海，火烧蛙仙。那今而后，在这社会上就有了名气了，有了名气也有了说法了，能拿这事儿做说，得谁跟谁说啊？瞧见没有？我成名那会儿火烧过蛙仙，我断出他是蛙仙了，我就把他烧了，这有说的。可是这一下可以说打去这老道几百年的道行一样，自个儿这所学全完了，一撞上不可。所以你干什么事儿得集中，这老道冯刚就是没集中，这舌头就过来了。这舌头过来，他奔他的脸，奔他的眼。刚才咱说了，人这舌头小蛙仙，他这舌头分叉啊，这舌头就扎到这老道冯刚的眼睛里了。看着是舌头，

啊，洗软的。可是这舌头吐出来那就不一般，跟两根钢条似的啊，扑哧一声，哎呀，呱，老道就把葫芦扔地下了，妈呀的一声，就看得这小蛙仙这舌头往下一撩，整个啊从这下眼袋开始到下巴颏这两条沟啊，鲜血淋淋呢、啊、再看老道，无量啊无量啊，佛都念不出来了，就管无量了，无量了半天，老道可一打滚，他疼啊。这冯刚就算是瞎了，冯刚打磨磨在这转悠，小老道把他搀讲下去，再看小蛙站在当场，瞪起他那对鼓泡眼。诸位啊，我们本不想这样出手，我们也知道这样出手有些个重，可是请问前者这些猴他不是生灵吗？他们没有生命吗？他们的生命难道就是让你们这样糟蹋的吗？人家说个理啊，说这理说的很对啊，那也是，我今天也就算留了一手了，哎，我对你们也算够意思了，没往死了整，只是把这冯刚的眼睛给你挖出来了，给你一个教训，就是做什么事儿都别过分。彩月这事儿也是，你别过分，干嘛非烧死人家啊？人家有修行到今天容易吗？有多少个刺猬猬所谓的白仙能修行到彩月这样？可是到你们手，人家之前的功德全部一笔勾销，就要把人烧死，那修行也是修功德呀，也得做好事儿啊，修功德才能走上人道，才能变化成人形，如果不修功德也变化不了人形，也走向不了人道，这叫修行，一点一点的修行。您听这俩字儿啊，连修带行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事儿你都得认认真真的去做，善善良良的去做，这才叫为修行。他修行到今天不容易，你们说烧他就烧他，这事儿对吗？所以才引起我挖掉冯刚的双眼，可以说这回叫杀鸡儆猴。我把冯刚这样做了，希望你们接下来这些老道所谓的修道的人士以儆效尤吧，不要继续了，我们都是修仙者，每个人都有他的能耐，我们现在的思维跟正常的人也一样，我们也讲个理，也知道人讲理义为先，树讲叶枝为缘，所以希望你等借此罢手，永远不要再这样下去。这就是蛙仙蛙兄他的想法，他也说出来了，可没想到旁边是惊声佛语，我两个天的尊，谁呀、啊、乾坤真人马强。昨天的书啊咱交代了，这乾坤真人马强他跟老道冯刚这可两个不错呀、啊、两个人平时他有交情啊，互相就说了，你有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咱们是哥俩，咱们虽说不是什么把兄弟蒙兄弟，不能效仿燕桃园英雄三结义，不能仿刘关张，但咱们心中也是这样，也是师兄弟儿，哎，所以咱们哥俩绑到一起，那、哎、就是一块上的玉，谁也分不开咱们，平日里老这么说不行啊，那有事儿前你真得出头啊，今天眼看得给冯刚出了这么大个事儿，马强他能干吗？

强老说咱们俩姓就差俩点儿，多俩点儿你就念冯，少俩点儿你就得姓马，所以咱们就是亲兄弟，不是亲兄弟也胜似亲兄弟。那么今天这种情况，再看马青念生佛号令，天尊闪灾呀闪灾呀，你这小蛙仙你够狠呐、啊！我没想到你能做出这等过分之事。哼，这就是人呢、啊，他从哪个角度上讲，从哪个立场上讲，他现在归罪于小蛙仙，他就不把这个事儿他的起因归罪于柳枝。那如果说柳枝不急功近利，不张罗这场事，不要跟道济小神童斗法，他能出现这么多事儿吗？那些生灵能死吗？追根寻源，祸根在哪儿啊？祸根不还在柳枝这吗？那说心里话，咱们说评书评这块的话，如果现在大家都打道回府鸣金收兵的话，大家都好里好面，你这些修道的人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残疾的掺回去了，这面损伤点损伤点，可是你们还执迷不悟，还认为人家好欺负，还认为你们修道你们了不得不得了，用你们的功夫能镇压这批小仙，所以说你还继续行动，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那么真的再出现一切事儿，就难以定论是怨谁和不怨谁了。不过事态的发展是越发展越大，那不是柳志想象那样的，就抓着小刺猬白彩月，哎，一烧名一出来，老百姓从此再信奉他，不信奉那小神童道济，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世间的事儿没有那么简单的，都是一些事情越处越知道难，越做越知道难，等最后后悔的时候都知道晚，晚了但你也回不了头了。这老道马强过来，他的心态势必要置蛙兄于死地。你别看蛙兄前者给冯刚留了生的机会，把他眼睛弯出去了，可是他过来实在是怕，你这一说小蛤蟆还叫一声哇，你太过分了，你个小蛤蟆，今天是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啊，冯兄让你给用舌头把眼睛弯去，已经残废了，这就是你过分之处啊！今天我绝不弯你的眼睛，我要你的命，我看儿往哪里走，给我拿命来。说话一伸手，啪，掏出他的法器。他是什么法器？他一个小钟，就庙里头挂着那钟，塑小版，很小，巴掌大小，一伸手在怀里给掏出来。这钟呢，上头呢刻了不少的文字，但这种文字一般人看不懂，还不是佛经上那种梵文，那么这种文字出自何处一般人也不知道，好像有不少符号，这钟上不但是符号，有不少图案，巴掌大小的钟，黄澄澄的，这种金属好像是铜又不是铜，好像是金又不是金，说是铜比铜亮子多，没有一点的锈痕，说是金还没金那么沉，那如果是金的这一块也挺沉呢、啊，那也很值钱呢，这两者之间都不是。他啪用中指跨住了这个钟，那么钟的塑小板，那庙上那修行之功，一我要为我大哥冯刚雪耻，二

我要为民除害。说到这儿他自己都不信，自己都有点虚，我为什么民除害呀、啊、我就是为我名望而来，我要打造我马强的名望。虽说我失去了哥哥冯刚，但我马强也是冯刚一门，我绝不能丢了这种科臣。哎，我要把我这名望在你小瓦县身上实现。瓦县能在乎这个吗？啊，哇，往上一扑，不容分说，这回这舌头就成了真正的武器了，他就不用藏着掖着，猛然间给你来一下，哇，这一叫震着这钟，嗡，这个声音打钟声嗡楞一响，有几点反应。一，在场的人觉着这耳朵哇，就跟要震裂似的。那么这钟声坏了，这老道马强他不是一般的人物，这小子法力很高啊，他拿这手指头略微一弹这大钟，这奇特的声音划破了长空，震人而鼓啊，可把人给震坏了。那么再看在当场的这小蛙仙一下就显了原形，原来

往上这么一扣，然后再收起来，这小蛙仙可就没了。好像是收到这钟里，那咱做个交代，人这钟啊，它是个法器呀、啊。那既然这钟是个法器，它就有它法器的作用。可是别人能看着，蛙妹能看着吗？尽管是过去也背不住被人收了，或客是粉身碎骨，这都背不住。但是我们是兄妹呀、啊，那是我哥哥呀，啊！在平日里，我的功力比他功力还强，没准我过去能把我哥哥救了。我把你这法器这钟给你砸碎喽！气得这小蛙妹脸都红了，一纵身唰，小蛙妹倒当场。哟嘿，瞧见没有？这公蛤蟆被我捉了，母蛤蟆又来了。他这句话说出了口啊，就连老道群里都有人另眼看他，你这人太得意忘形了，干嘛呀？人家现在变换人情是一姑娘，什么公蛤蟆母蛤蟆的，你有你的功力，你有你的能耐，哎，这咱不管，你干嘛侮辱人呢？你这侮辱人可就不对了。再看的蛙女瞪起双眼，老道，杀人不过头点地，你干嘛？你干嘛让我挖胸现了原形？蛙妹呀、啊，那他干嘛让我的道兄瞎了双眼呢？这大伙儿这都是有比较的吧，对不对啊？冯刚那是我的道兄，是他让我道兄瞎了二眼，做人眼睛瞎了，那怎么办呢？他可以去算卦呀、啊，算卦不都瞎子多吗？嘿，这小蛙妹倒是很能对付。我无量天尊，小蛙妹，你贸然间蹦过来，难道你就不怕贫道马强吗？啊，你不知道你的蛙兄已经进入我的法器之中，我把他已收了。回去我把他剥了皮，扣了肠，然后一卤盐儿，晾干之后，哎，没事儿，缩一缩，嚼一嚼，倒也香甜。嗯，据说这蛤蟆油特补，尤其是他这种带气息的蛤蟆，我估计吃了能大补。实际啊，这老道马强是敬业的气小蛙妹，为什么呢？这战场上吗，你把对方的火勾起来，原形他已经威武英雄丧尽，没那么光彩了，那么也就罢了，你还把他收了，你非要置他于死地，并且要把他吃了，你不是杂毛老道，你是什么？你能是好人吗？老道乐了，无量佛善哉善哉。我说这小蛙妹啊，我知道你们练功不容易，练到今天，可是你们毕竟是妖，我们毕竟是道，哎，这就跟贼匪和兵是一样的，贼和匪跟兵他永远是势不两立，官府抓的就是贼，老道除的就是妖。那么之所以今天没有大开杀戒，没有把你们通通的都抓起来置于死地，那么我们用慧眼也曾看过这些个小妖们还都是净妖。他这什么意思呢？净妖啊，就是干净的妖，并不是像那些呀、啊、乌七八糟的啊，有一些什么这妖那妖的吃人呐、啊、祸害人间呐、啊、这些个妖啊，按说呢真都是好的，只为了修行。

青成人，哎，走上人道，能变换人身。不过就是有些妖，包括这个白彩月在内的，他着急了，提前走出来了，变化成人形了，他跟人在一起了，吸走人的阳气了，这是错误，不是罪过。而老道他也讲他的理，说你们犯了错误，不是犯了罪过，但是接下来你们这么打这么战就是罪。你不是罪，你能把人老道眼睛整瞎吗？是不是？他讲他的理。哎，我说小八妹呀、啊，看来呀、啊，你这人呢还重你们兄弟之情，哎，还讲你们兄弟之意。那么话既然这么说了，我就想给你一个机会，你赶快离去。哎，我保你不死，你不是我这法器的个儿啊！你知道我这钟叫什么吗？啊，我这钟有多大法力，你知道吗？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钟，那不是一般人能碰得了的钟。它上头是有秘诀的，有法力的。所以说你的蛙兄他不是个儿，我劝你啊赶快离开，看你刚修炼成型也小，是一个小仙，所以呢给你一个机会好吧。少说废话，不就是死吗？我们修炼这么多年，坎坷遇见这么多，死和生就在一线之间，我为了我的蛙兄死而无憾。你别说别的没有用的啊，双手突然出来了。他跟他蛙兄不一样，他这双手能伸长，他练的是这个，一掐老大我脖子。这老道还挺机灵，险些给老道抓住。老道一低头一摁这钟，咚，这钟往地下一摁，咚，这钟叫千会大钟啊，这钟可了不得。他摁这千会大钟，钟这儿一响，再看小蛙妹噔噔噔倒退了几步，这手就撤回来了，手撤回来，老道眼睛也瞪起来了。哎呦，小蛙妹呀、啊，我拿你当回事儿啊，我这么尊重你，不想把你收了，你还赛脸，你一而再再而三，你还要用你那蛤蟆小手来抓我的脖子，将我置于死地，掐死我，那可别怪我老道不客气了。啪，用掌一推，这钟钟就起着空中，奔小蛙妹而来。小蛙妹一纵身形躲开这钟，就看这钟嗡追着这蛙妹，这钟断，就跟这蛙妹跟一个人似的。您看这前边跑后边追，您看过这种情况吗？就前边一人跑后边一人追，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前边是这小蛙妹拼命的跑，有时候是跳，但这钟是后头追，就跟仿佛是一个人在追一个人。那么小蛙妹啪往起一跳，跳他的本能啊，这是他的本能。看这钟人也蹦起来，就想用这钟把它磕上。那么明眼人知道，如果这钟磕到蛙妹的身上，就钟的本身这力气不说，就他这法术，就这钟千会大钟就能把这小蛙妹直接磕回原形。他这顶上是有法力的，这法力很大呀，带着风声，带着钟声，嗡嗡嗡，几乎这小蛙妹要崩溃了。不行啊，就在自己的后头，这声一声紧似一声一声大似一声一声烈似一声，几乎把自己这五脏六腑全都能给震裂。跑了一会儿，他没抓住这小蛙妹，老道一伸手，啪，这钟就回到了老道的手里。马强这才瞪眼

小娃妹气喘吁吁，但是没让老道看出来。老道也觉得自己功力使了不少了，没抓住小娃妹，才伸手把这钟给抓回来，啪把钟抓回来，瞅着小娃妹，呀呵，哎，这小娃妹啊，哈哈，你真比你的娃兄强啊！哎，你还真正的是有两下子。这么半天，我这钟没打着你。行，你既然的功力已经练得这么高，还是这话，也是一个不容易的事儿。我给你机会，你也知道我的钟的厉害了，你闪在一旁啊！你不要再跟我打，不要再跟我战，我拿你不当蛤蟆，我拿你当一人，我拿你当一弱女子。我是一男人，好男，我不想跟你这女斗；好人，不想跟你这小女妖斗，好吗？我还是给你一次机会，望你能把握这次机会。小娃妹这么跑，她也不出汗呢，她这种动物不出汗。小娃妹瞪起双眼，老道，你别满嘴仁义道德，你一肚子的男盗女娼好不好啊？你看你在那儿夸夸其谈，你多么好，多么仁义啊！我是一个女人，你不跟女人斗，作为老道你就应该善善良良，踏踏实实的做你的老道，踏踏实实做你的人。而你今天做了这么多过分事儿，你还让我感激你，你还说你好，你不觉得你过分吗？你让我走也可以，请把我挖胸还我。哎，讲条件了，我可以撤出来不帮白彩月，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了，我输给你了，刚才这钟差点把我摁那儿，那么最后的结局也背不住，就是我跟我挖胸一样让你收了，我现了原形，那么就是说再恢复我本样也不是很容易的事儿。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可以走，你把挖胸还我吧，至少就说我把我挖胸救了，我们一奶同胞啊，啊，那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是一起修的仙，修到了今天，我们挖胸也是为了正义而战，也是为了彩月，为了救白彩月。那么既然救不了，我们就这么大能力，所以希望你老道把我挖胸还我，可以吗？老道，你能网开一面吗？小娃妹啊，你的心情这个频道是了解的，你似乎想让大家证明你们兄妹情深意长，可是小娃妹啊，我再告诉你，我抓住你的挖胸那不是一件容易事，这老道说的是实话，那得耗费我多大的内功啊，把我内功耗费了这么多，好容把你的挖胸逼成了原形，我把它收回去，我再放了，哎，那不叫人讲究吗？世间人不会说我这做的过分吗？啊，那么大家是不是以为我老道对你的姿色感什么兴趣？因此上你三片子嘴两片子舌，我就把你的挖胸放了，回头大家拿我再当那贺秉义。哎，咋的，还挺花哨，缺德。嘿，您这什么话，什么叫我缺德？我说的是理呀，我不想让大家有误解，所以我不能放。你呢，要走你就痛快的啊，赶快离开这个战场之上，如果不走，啪，老道一抖手，再看这大钟嗡起着空中。老道呢是想啊，给小娃妹儿一个警告，把这钟系在空中，他这儿双手
转拳推着这钟，这钟转起来了，俩手转拳，啪，用他的功力推钟，这钟转起来，然后他左手手心朝上，握住右手的肘，右手两个手指朝天，在这念诀，在这装念。可这时候小蛙妹一看机会来了，小蛙妹唰，说是迟那是快，连自己人在蹦，再加上自己的手啊，直接可就奔这老道更嗓咽喉来了。如果让小蛙妹给抓住，那老道非死，脖子就挨到了这个大钟千会钟钟上，这俩手啊掐的就不是脖子就是钟。可是俩手掐的这钟上，就看嚓一道火花，哎呀，这道火光太亮了，照的人眼都睁不开了。谁知道这老道这是一计策呀，老道把这钟气着空中，闭着眼睛，好像是掐诀念咒，念他的咒语。可哪想到他这余光已经看见蛙妹这手奔他而来，他想了，好啊，小蛙妹，你既然这手奔我脖项而来，你要掐我，好，那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我这叫千会大钟啊，我这钟是闹着玩的，是你想象当中那钟啊。所以他啪一指，蛙妹这手就掐中了，这是他准备好的。这一道亮光，就听蛙妹一声惨叫，啊，撕心裂肺的一声惨叫，这手就收回去了，唰，手收回去了，人可就挺不住了。再看老道哈哈大笑，小蛙妹啊，我跟你说之再三，给你机会你不要，你这小妖真来大胆，看我收了你吧。说看我收了你吧，再看老道俩手指头一指这千会大钟，千会大钟嚓一转起来，直奔这小蛙妹，要扣住蛙妹，收蛙妹进钟。

0: 一串真
1: 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2: 张开想象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纬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3: 贺龙专案组要置贺龙于死地，在康生、四人帮等人的操纵下，不遗余力啊，走遍了全国，凡是贺龙走过的地方，他们都要调查一遍，哪怕是海底捞针呢，也把这针得捞出来，要查明事实的真相。其实什么叫真相啊？简直是胡闹一样，就得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说，那材料完全是按他们的要求得写，不见就逼供信，不见就威吓，这帮人是无所不用其极呀。咱们上文书说了，这些造反派找到了1927年在报房工作的一个老职工，这老职工啊都老糊涂了，非得问他你发过什么电报没有，你好好回忆回忆，贺龙在南昌起义之后有没有向武汉政府和唐生智发过电报。这老职工啊左想右想也想不起来，一开始说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吓唬他又说好像发过，又问他给谁发的，什么内容，你好好回忆回忆。

哎呀，年头太多了，我糊涂了，我想不起来了，我也不知道谁给谁发的，结果是问了个一塌糊涂。造反派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最后他们又到了南京了，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将封存在南京档案馆的敌伪档案和旧报纸翻了个遍，也没有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于是北京方面就通知他们把精力放在贵州和湖南上，并指示你们一定要在1969年4月9大以前取得决定性成果，否则你们就不要回京。贵州点儿由专案组副组长姓陆的叫陆逢喜负责，他制定了一个所谓贵州点儿02号战斗方案。这方案称，分析认为贵阳地区对搞清贺龙的问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1927年的问题（括弧即所谓85悔过电报问题）能否定案，贵阳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还从贵州空军部队和省公安厅抽调了人员，当时最多的时候20多人呢，主要活动地点在贵阳市，除此之外还到过铜仁、松桃、毕节、煤炭等地县，先后找了原贺龙部队驻武汉办事处的联络员，解放后任贵州省第一任法院院长，省参事室主任姓陈叫陈春斋，找了原何应钦的秘书，后任伪国防部秘书的谢北运，找过旧军官于贺龙拜过把子的王天锡，还找过北伐时在贺龙部任重要参谋职务的严汝山，结果这个严汝山呢不在，就找着他侄子严文达，还找过曾任贵州省主席后随贺龙部长征到延安的周素元的子女等等的。为了让这些人讲出他们所需要的材料，他们就采取了随意拘捕、变相体罚、指供、诱供，乃至让其子女在现场对其父做工作等非法手段。没说敌共信吗？一敌你就得说，说了就信，这叫敌共信呐。尽管如此，他们实际所得的材料仍然是有限。这时北京方面一再要求他们一定要在九大之前取得突破，于是他们重新调整力量，重点攻唐生智、陈玉新和欧百川。咱们说贺龙说了将近300讲，这三个人咱们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过，由于这个书比较长，可能您都忘了，有必要提个醒。先说唐生智，唐生智字孟霄，湖南省东安人，191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1920年任湘军第2师第2旅的旅长，4年升为第4师的师长，1926年任第4方面军总指挥，第4集团军总司令，1933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唐生智与蒋介石在大革命时期就有矛盾，他曾经3次举兵反蒋，后来虽与蒋介石有所合作，也是貌合神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深知以蒋介石的为人，内战不可避免，虽毅然拒绝蒋介石委任他的西北行政长官的职务，带领全家由重庆返回湖南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贺龙所部第9军第1师，记其为麾下，当19曾任贵州铜仁县民团的团长。1926年贺龙率部由川回湘参加北伐时，他率部参加了贺龙的部队，在北伐中曾立过战功，南

0: 康起义时，任赫部第二十军第一师副师长。当起义军到达广东，在云洛、乌石、陆丰一带激战时，他却煽动叛变。以后，欧百川到了国民党部队，最后升到副师长。1949年，随承乾起义，先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副省长。1957年被划成右派。以上啊，就是这仨人的情况。这红卫兵贺龙专案组就找他们核实情况。在这里啊，咱们稍微再介绍一下南昌暴动的情况。国共两党合作北伐取得胜利之际，蒋介石、汪精卫破坏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举起屠刀杀共产党员。在关键的时刻，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他俩好好想想。这唐生智想了想，最后又否定了，好像没有这么个事儿，这是道听途说，你们一问我也糊涂了，其实我跟贺龙没有什么往来。据专案组的人员又回忆说，也专案组白忙活了。调查完唐生智，他们依然下大功夫，又找到那个陈玉新，就问他南昌起义后贺龙发电报给武汉政府表示悔过，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儿？这陈玉新开始的时候有点犹豫，
1: 不知道，
0: 我好像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事儿。专案组人员把桌子一拍，啪，当时就变了脸了。陈玉新，你不要装了，8月5日你和贺龙一起离开南昌的，你就叛逃到唐生智那里去了。你所以能够得到叛逃的机会，就是因为贺龙要你去九江发过电报，是不是这么回事？刷刷。陈玉新一听揭了他老底，立刻这脸就变了色，汗也冒出来了。哎呀，干脆顺着说吧，赶紧点头，是这样，我想起来是这样。专案组一听，心满意足，接着又问他，那你说说是怎么发的，内容是什么？陈玉新看了看专案组调查人员，一时说不上话来。这专案组的人就说，哎，陈玉新呢，我们给你提示一下啊，那些事儿报纸上都登了，你亲自办的事儿，你怎么还想不起来呢？哎，你再想想。陈玉新就说，大概就是那样吧。什么样？就是你们知道的那样吧， 我也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发了。专案组人员又问他，都发给谁了？陈玉新想了想就说，发给武汉政府、汪精卫、唐生智，我记得还发过蒋介石。专案调查人员一听气坏了，陈玉新呢，你又在顽抗啊，你耍花招是不是？当时武汉政府和蒋介石是对立的，而蒋介石当时又去了日本，你怎么能给他发电报呢？能有那回事吗？你往日本发的？最后在专案组一再逼问下，站着撅着啊趴着，这陈玉新一看实在熬不过去了，在一再的逼问下，他承认一共发了4封电报。专案组又说，这4封电报的内容是什么，你好好想想，老老实实交代。哎，好，我想想。我看陈玉新呢够上个作家了，他一看呢姑且也过不了这一关，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干脆就编吧。他编了，他发了4封电报，把电报的内容分别都写了，都按着专案组人员的口气写呗。专案组得了这4份电报的内容，比较满意，还夸了陈玉新几句。后来这专案组调查人员又找到了欧百川，安区镇部队的参谋长。1934年的一天，王尚志同欧百川谈天的时候，王尚志啊问他，问起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及贺龙为什么要跟着起义。贺龙与王很

熟悉，还沾点亲戚。当时欧百川告诉王，说贺龙参加起义完全是被迫的。在南下潮州去梅县的途中，贺龙还对欧百川说过，参加起义是为了取得共产党的帮助，将来打下广东，取得出海口，可以通向外国。到那时有了外国援助，就不谈什么共产党不共产党的。 欧百川说这话也是顺嘴瞎编的，不料王尚志在解放前将欧百川告诉他的这些话，哎，写了一份材料，结果这材料呢，在文革当中被查抄出来了，所以就找王尚志刑讯逼供啊，哎呀，把他收拾的是死去活来呀、啊，他被逼不过，最后是跳楼而死啊，跳楼的时候。 他还喊呢：“我已经有一次对不起朋友了。”这话指的是什么呢？纸记材料被抄出，这是对不起朋友。我写这干嘛呀？我不能再一次对不起朋友了。肉跳楼自杀了，因为王尚志一死，专案组白欢喜了一场，翻回头又问欧百川。 贺龙是什么情况下说这样话的？除你之外，还有谁在场？这欧百川呢？为了取得专案组的信任，少受点罪，问啥说啥，说不上来就瞎编，自然是一通胡编乱扯。当专案组从欧百川等人处搞来材料以后，既要贺龙交代八五叛变罪行，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并愤愤地对薛明说：“他们说我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投机，当时是党找的我，我说我不怕失败，我把我所带的部队都交给了党，我没有二心呢。难道这是投机吗？世界上有这样投机的吗？是40年前一同参加起义，并吸收我入党的周恩来、谭平山、周逸群。” 他们了解我为什么参加起义，这是明摆着的事儿。为什么非要颠倒是非？为什么非要胡说八道？说着，贺龙愤怒地把专案组送来要他交代的南昌起义时是如何投机革命这字条狠狠地摔在地上。又说，说我在起义后南下途中进行了反革命破坏活动。 我进行过什么反革命破坏活动？那时后有追兵，前有截敌，我天天与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的委员们在一起，随时研究南下中的各种问题。如果我有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委员会的人能不知道吗？失败后，我由香港到上海找党中央，党中央还信任我吗？还会派我和周逸群一起。 回湘鄂西创建革命根据地吗？他们怎么就不想一想啊？胡扯，胡扯，完全是胡扯！贺龙又对薛明说：“说贺锦在最后在海珠峰交枪是我策动的，当时我们都没有走在一起。过揭阳的时候，他带一二师打前镇先出发，走到乌石。” 就被逼给截断了。我派李其中去找他，要他带一二师回来接应，但没有等到李其中回来，我们就和二十四师掖挺部队被敌人给冲散了，人我都没见着，我怎么可能策动他交枪啊？胡扯呀，全是胡扯！贺龙接着又愤恨地说，还说著名是记录稿。 1968年10月5日抄，贺龙接过来看完之后，用力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尽管贺老帅是据理力争啊，没有用啊。专案组不顾事实，便得决心在南下途中，贺龙为实现其反共反人民的罪恶目的，又密谋在部队到达广东补充实力后。 仿效蒋介石的办法，公开叛变革命。哎，这份材料写完了。
往上一交。

到了1968年9月，康生根据专案组的上诉调查，提出来取消贺龙参加并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不管改朝换代怎么个换法，都是自古忠臣多磨难。为什么呢？对外国的历史咱不太了解，对中国的历史略知一二。可能是因为忠臣呢，走的正行的端，正大光明，找死理儿，不阿谀奉承，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凡是这样的人，一般呢都没有好结果。哎，相反的，那些阿谀奉承、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在一定的情况下都吃香。所以就留下这么句话，叫一人成佛，鸡犬升天，一人倒霉，全家遭殃。咱们诉说贺龙同志的情况，其实有很多开国元勋也受到迫害，有关这些人的情况咱们逐个的表述，闲言少叙，书归上文。所谓的贺龙专案组，罗织罪名，胡编乱造啊，就叫贺龙承认所有的所谓罪恶反党罪行，像铁骨铮铮的老帅能答应？真所谓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啊。贺龙啊，让薛明自己的夫人执笔写了一些材料，然后贺龙愤愤地签上自己的名字交上去了。这还了得呀，康生也好，四人帮一伙，林彪反党集团也好，一看贺龙交上来的这份材料跟他们要求的大相径庭，因此咬牙切齿，非要把贺龙置于死地而后快。到了1968年9月，康生根据专案组的上诉调查，提出取消贺龙参加并于1969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资格。康生啊，在专案组的汇报会上跟大伙说，从汇报来看，足以说明贺龙他共产党不能当，中委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他那伙人当然是一致通过了，之后还继续逼迫贺龙让他写材料。贺龙啊，把专案组要他交代所谓的罪行材料气得扔到一边儿。他想了很多很多，很深很深。贺龙睡不着觉啊，脑子里在过电影，他分析了当前所发生的一切。陪着他的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夫人薛明，当然了，这是最亲的人，老两口子是无话不谈呢。贺龙意味深长地说，我们党里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林彪一伙。1966年9月，我奉毛主席的指示找他去谈话，他说我的问题嘛，可大可小，主要看是支持谁反对谁，这不很清楚吗？他们这群狗杂种，我能和他们同流合污，陷害旁人，后果来龙去脉都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以后专案组还先后提出，长征时你与张国焘如何勾结，干了些什么反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你如何宣传蒋介石的，在西南你是怎样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撤销时，你说中央不相信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对这些凭空捏造的所谓问题，贺龙都坚决给顶回去了。贺龙的这种不屈服的态度，可以从当时专案组所写的报告及康生的批语中清楚地看出来。因为贺龙不服啊，实事求是，泰山压顶不弯腰，所以林彪一伙对贺龙的迫害就更加紧了。首先从生活待遇上下手，原来吃的东西可以往下减，有营养的东西往下减，不能吃肉，不能吃富有营养的一切食品，这是一步步的进逼啊。贺龙夫妻看得清清楚楚，他们看到对自己的迫害是越来越加剧了，贺龙不能不考虑啊。所以这天呢，贺龙就跟薛明说，你呀、啊、要有个思想准备啊，将来呀、啊、他们完全可能把我们分开呀、啊、不能让我们两个人住在一起呀、啊。薛明睁大了眼睛就问，这可能吗？咱俩要离开了，谁来服侍你？嗨，这些坏家伙什么事儿他们都干得出来，比坏的还坏呀、啊、你千万要有这个思想准备。薛明就说，分开不行，说什么我也得照顾你，我也不能分开。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现在我们寄人篱下，勉强活着，过着囚徒般的生活，咱说话算数吗？不算数。因此我提醒你，要有这种思想准备，要有最坏的打算呐。说话之间，秋天到了，西山的枫叶红了，贺龙天天朝外边看呐、啊，真可以说是翘首以待，双眼望穿，盼什么呢？盼着周恩来派车来接他，因为总理是那么说的。一天又一天过去了，西山的红叶被北风吹落，天又下雪了，雪压了西山的青松，而周恩来还是没有派车来接他。贺龙哪里知道，他已经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完全被林彪江青一伙所操纵，周恩来总理已经无能为力了。贺龙待着没事干什么呢？就一遍遍地读毛泽东选集。1968年3月26日，贺龙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颇有感触啊，对夫人说，你看毛主席这里讲的多好啊，可现在呢，矛盾都乱了，把自己人当成了敌人，这是什么？这简直是红铜县里没好人了啊！贺龙说的激动之处，突然说不出话来了。夫人薛明可吓坏了，赶紧把贺龙给抱住，就问他，怎么了？你觉得哪儿不舒服？可是贺龙同志瞪着大眼睛，只能点点头，说不出话来。这薛明朝外头就喊：“哨兵，哨兵！”因为外头有巡逻的哨兵啊，把哨兵叫进来，把这情况跟他一说，哨兵亲眼目睹，也害了怕了，赶紧给267医院打了电话。267医院就是警卫医师的医院，也就是现在的武警总医院的前身。杨德忠对此在驻卫戍区医师医院治疗，那里的条件较差，大概住了3天就出院了。这一次我的印象，老总患的是感冒、高血压和糖尿病。1968年3月26日，老总又病了，这次贺老总病得比较重，说不出话来。总理交代我们去医院看他，是黄。

当时专案组的卢凤琪、马瑞群也去了。医师啊，从301请了两个大夫做了心电图，诊断的结果，老总患的是脑血管一度痉挛，这次住了10天，4月6日出的院。出院以后，仍然被送回原来的地方。杨德忠还回忆说，贺老总那里的报销费，1967年医药费，包括乌兰夫同志用的557元，还有修房费638元，煤费7000多块钱，公杂费300多块钱，炊具费20多块钱，共计是8648.43块。当时谁也不给报，走到哪儿哪儿碰壁，最后还是总理批给国务院管理局报销的。据说总理批条子的时候说，我当总理以来批这样的条子还是第一次啊。再说贺龙元帅在医院治疗期间，有个战士啊，看看左右没人，悄悄地告诉贺龙，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打倒了。贺龙回到住处后，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老伴薛明。贺龙担心而又难过地说，哎，很清楚，他们要把老同志通通打倒啊，都打倒了，党和国家靠谁呢？我们的江山来的实在是不容易呀。贺龙说到激动之处，竟捶着床板喊起来了，又时而声音哽住，半天讲不出话来。薛明只好一个劲儿的规劝，又着急是又上火呀。单说有一天，报上发表了一篇国家体委的大批判文章，污蔑体委系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从报纸上看过之后，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是否定体委成立以来的全部工作呀。看见没有，又不知道又有多少干部受牵连了。你想贺龙什么心情，吃饭吃的又不好，睡觉睡不好，压力那么大，气又那么大，这身体呀，自然一天天垮下来了。尤其通过上次住院之后，这身体是一落千丈，每况愈下。薛明一看呢，心里头着急，打算给周总理写封信，报告贺龙的身体情况。贺龙摆了摆手说，哎，不用写了，还是算了吧。如果总理有能力，他一定会管我，如果无能为力，此信就落到别人手里了，别人还误以为我向他们求情呢。不就是没有药吃吗？不吃就不吃呗，不吃就拉倒吧。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1968年的3月28日，原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叫李仲恭，伪造了2封陷害贺龙的信。咱必须重点说明啊，1968年的3月28日，原国务院参事室有个参事叫李仲恭，伪造了2封陷害贺龙的信。就这2封信是致命的信，是要命的信。什么叫笔杆子底下能杀人，唾沫星子能淹死人？下面咱们要说的就是这么回事。有人问了，李仲恭何许人也呀？在这里咱要介绍介绍，李仲恭啊，是贵州人。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时候，他任南京政府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秘书处处长。在1927年这个重要历史的转变关头，李仲恭坚定地站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一边，其余1927

0: 1971年初，在重庆策动刘湘拥蒋反共之后，又来到了汉口，密策动在汉口的川黔将领拥蒋，反对仍打着拥护共和牌的武汉国民政府。有这么一天，贺龙来到驻汉口的颜仁山家中。 颜仁山呢，实为贺龙所部的第15师司令部的秘书长，跟贺龙关系不错，又是贺龙的下级。颜仁山呢，就对贺龙说：“哎，蒋介石的秘书长李仲弓要来见你。”贺龙纳闷儿，他找我干什么？颜仁山就说：“他没说什么事儿，他就说想要见见你。” 贺龙一合计，见见就见见吧，看看他说些什么。简短解说，有一天李仲弓跟贺龙见面了。贺龙这么一看，这个李仲弓30多岁的年纪，一派春风得意的派头，腰板挺直，戴着眼镜，说话比较斯文，从骨子里透着傲气，因为他正春风得意嘛。贺龙跟他见了面之后。 也没多说什么玩意儿，就是普通客人的寒暄，说了几句话就分手了。到了第二天，这个李仲弓在汉口日租界贾刘湘办事处请客，贺龙也应邀出席了。出席宴会的人呢挺多，一般都是川黔的将领，连各军师都派代表出席了。宴会呢。 也很丰盛，还请汉口名伶清唱了一段戏。贺龙一看呢，这简直太挥霍了，心里挺不高兴，就知道李仲弓是有任务来的。这小子是无利不起早啊，所以呢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唐生智。当晚，李仲弓与贺龙相邀，在颜仁山的家中打牌。打牌之后，唐生智。
1: 派人通知贺龙逮捕李仲弓，于是贺龙下令把李给逮捕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姓杨的，叫杨荫之，杨也是先到四川杨森处为蒋介石进行游说活动的。李杨二人被捕之后，武汉政府本拟蒋二人杀掉，但在讨论决定时，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中央农工部部长邓演达保了李仲弓，结果只杀了杨荫之一个人。全国解放之际，李仲弓归顺了共产党，被安排在国务院参事室当了参事。1950年6月，中共中央筹组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的时候。 李仲弓借口对这一地区情况比较熟悉，提出了到西南大区军政委员会中担任职务的要求。开始的名单中啊，也列有他的名字，但在协商讨论时，西南人士纷纷提出李在重庆331惨案中的责任问题。有关单位对此进行了调查。这时，周恩来想到了贺龙。 曾在1927年逮捕过李仲弓，为此写信向贺龙询问情况。同年6月19日，贺龙回函周恩来，称关于在武汉时期李仲弓被捕的经过情形，我尚记得是1927年2月间（括弧日期记不清楚了），我在汉口颜仁山家中，经严的介绍。 说他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与其相识后互相谈了几句客气话。第二天，李贾刘湘的办事处（括弧汉口日租界）请客，我亦前往。期间尚请有汉口名票清唱。我当时观察李由南京来汉口后这种挥霍的举动，就知道他是有任务来活动的。 席散后，当晚又在颜仁山家中一起打牌。此时。 唐生智派其秘书长前来告慰我。

说李仲恭是来汉口捣乱革命的，要我将其逮捕起来。打完牌之后，我即将李用汽车送到了唐的总指挥部，经几日后被邓演达将其保出。这就是逮捕李的经过情形。周总理又为此询问过聂荣臻，聂荣臻回信说李仲恭问题以贺龙信为证。最后中央根据各方的意见，在中央拟任命西南大军区政委会的名单中划去了李仲恭的名字，换句话说就是把他除名了。为此这李仲恭就恨上了贺龙啊，心说你要不给我写那封信。

得恨上的贺龙是伺机报复，要不过去怎么有那么句话呢？宁愿得罪十个君子，不得罪一个小人。其实贺龙当时拦住他的目的，就是为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光阴如箭，转眼机会来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李仲公啊没有发作，哎，他在寻找机会。当他看到满街都是打倒贺龙大字报的时候，他依然还没有发作，还要继续观察一段。他明白，像贺龙这样的大人物，光靠群众示威游行说打倒那不好使，必须中央说话才行。当1968年初，江青在工人体育场举行了一次10万人大会上，公开喊出打倒贺龙，李仲公认为时机成熟了。古人说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真是人心难测呀，藏得太深了。你别看他表面上说一样，心里怎么想的只有他个人最清楚。就拿这个李仲公来说，对贺龙恨的是咬牙切齿，要伺机报复。他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机会。贺龙被江青点名在10万人大会上说要打倒贺龙。哎呀，他得到这个信儿之后心花怒放，心说贺龙啊，你也有今日啊，你当初整我，这回老子我要报复了。因此他非常姓靳，叫靳海东，他是个负责人，到了李仲公家了，向李仲公了解30年代贺龙的有关情况。当时李仲公啊上了年纪了，80多岁了，体弱多病，哎，就在病床上躺着呢，但是他脑瓜还挺好使，他对当时的每个细节都谈得非常非常详细，以至于第一次他把要回答的问题都没回答完。靳海东后来回忆说，我跟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李故意把问题谈得很详细，并且留下了许多我们还要了解他问题的活口，以便我们再来找他。果然3天之后，靳海东再一次来到李仲公的家，有理接着谈。谈着谈着，李仲公突然说，在30年代贺龙还曾给我写过信呢，想通过我向蒋介石说情，他要起降，可惜呀，信在我来北京的时候被我爱人给烧掉了。靳海东回到学校之后，立即向造反派头头刘长信汇报了此情。刘长信听完之后高兴的一蹦多高，哎呀，哎哎哎呀，这个线索简直太重要了，必须紧紧抓住，你呀，明天再去找他去，叫他写个材料，不然这老家伙一病死就没有证据了，听见没有？哎哎哎。第二天靳海东又来到老李家，要求李仲公把他所说的情况写份材料。靳海东对这段事回忆说，李仲公事先有所准备，写的时候不时地看看手中写的一个很小的纸条，1000多字的材料很快就写完了，中间还有许多年月日和人名。贺龙专案组得知此事后也立即派人到了北京。专案组的人看了材料之后，听了靳海东的汇报，并要留等不要再去找李仲公了，到此就结束啊。为啥要这么说呢？怕李仲公反复。继续调查的事就由贺龙专案组负责，就是指中央专案组。现将李仲公写于1968年3月28日写的这份材料摘录如下。他怎么写的呢？他是这么写的，贺龙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是一个由土匪起家
分头于四川贵州。

地方军阀的山头主义的小军阀。我和他认识是在1926年7月，我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长的身份随同蒋介石从广州出师北伐进驻长沙的时候，他由湘西派了一个日本士官学生，曾在东京与我们相识的贵州人毛景元见我。打下武汉之后，在1927年2月，我到汉口才开始和他见面的。但到是年3月，由于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发动反蒋独裁，并准备出兵讨蒋，贺龙受到唐生智以反蒋还是拥蒋向他威胁，他为了取得汉方的信任而将我出卖，竟将我逮捕后，我就和他断绝了关系了。1928年的春夏之间（括弧月日记不清了），我在南京委交通部，有一天忽然有贺龙派的人斥着他的信来见我（括弧这是贺龙参加南昌暴动之后，又拖着他的部队回到湘西老巢建立山头的时候）。我看了信，对于来人的三次来见都予拒绝，要回信也置之不理，但信是留着的，可惜此信存在苏州住宅。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我的爱人为了防患后患就把它取出来烧掉了，但信里的要点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内容是称我为次长，称蒋介石为总座。首先是说1927年3月之事完全是出于颜仁山的忌限，极力对我道歉，并希望我能原谅他。接着是隶属参加南昌暴动是迫于当时的形势，失非本心，要求我代向蒋介石解释，仍愿当年追随北伐的肃忠再与收编为国军，誓效忠于总座及国民政府，敬辞援助，病后侍父，未属贺龙呈上等语。材料最后写道，以上就是我所知的关于贺龙的这个头号大叛徒的一个铁证。我今天所以把这个材料揭发出来，绝不是出于修旧怨报私恨的动机，而是完全出于捍卫拥护伟大的毛主席、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的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片忠诚。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激烈斗争的运动中，也是我作为一个党外的革命干部所应有的一种战斗任务，因此我就把它揭发出来，以此作为批斗这个罪大恶极的大叛徒的一种材料。为了说明解放后他与贺龙的关系，李仲恭还特意做了如下一条补注：全国解放后的18年当中，除了在1949年8月我来北京之后的一两个月内，由于周总理和郭沫若同志约我聚餐和贺龙见了两面以外，始终就没有直接会见过。国务院参事室军管组对这份材料做了如下批注：李仲恭是党外人士，现任国务院参事，所谈情况仅供参考。1968年5月16日下午，有关此事的汇报会在人民大会，李仲恭交出的所谓贺龙1929年给他的两封信中，是满篇的胡言乱语啊，胡编乱造。李仲恭啊，还为此写了说明。他说什么呢？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括弧署名贺云清，云清是他的字儿。然后又说，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

重工亲笔，1969年12月26日于北京，李仲工并画了信封的格式是：专程交通部李次长重工勋起，贺云清上。专案组对李仲工提出这两封信，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在两难中，最后还是康生一锤定音。这两封信是贺龙通敌的铁证。至此，专案组即依据康生的指示，把这两封信作为贺龙叛变投敌的证据使用。直到贺龙被迫害致死两年以后，专案组以1971年5月17日最后一次写的所谓贺龙罪行的审查的报告仍是如此。到了1974年，周恩来在处理大量遗留的党和国家要事之后，开始腾出手来处理李仲工诬告信的问题。他在一个文件上批示，要对李仲工写信诬陷贺龙的问题进行彻查。同年9月23日，公安部得的结论是，求祥信所用的纸张、墨水是1940年以后出产的。调查人建议处理李仲工，周恩来说，国务院参事室的一个会议室里进行，李仲工自然无法自圆其说，坐到那里是冷汗直流啊。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工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写道：李仲工在文革中交出的两封伪造信，是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铁证，是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报告指出，李仲工搞伪造信件陷害贺龙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基础。首先，李是一个多年的反共政客，他对贺龙同志1927年在汉口拘捕他的事耿耿于怀，有报复思想。二是1950年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李未被选上，他怀疑贺龙同志把他删掉了。三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四人帮掀起一股打倒老帅的妖风，李听说江青在一次体育馆开的大会上叫嚣要打倒贺帅，很显然在此气候下，李认为有机可乘，因而炮制两封伪造信，妄图鱼目混珠，借机整倒贺帅。报告在最后提出对李仲工的问题的处理意见，这个报告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对李仲工问题的处理决定写道：李仲工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工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工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工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到李年事将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补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以上所说就是两封伪造事件的经过。你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宽大，像李仲工这种人是罪大恶极呀，就把他枪毙也不为过。但是考虑的年事已高，还给他发了一定的生活费，让他以度残年，这是法外开恩呐。按下这块臭狗屎咱不说了，翻回头再说贺龙元帅。轰击贺龙的罪恶炮弹经林彪、康生、江青等人之手，一发又一发地打过来。1968年4月3日

三日，李作鹏、王洪坤、张秀川给中央写信，诬陷贺荣、叶剑英配合刘少奇、邓小平逃入，企图篡军夺权。四月十八日，黄永胜对专案组指示说，贺荣专案很重要，贺荣是个大土匪、大军阀、大阴谋家，这案很大，面很宽，有许多人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努力。搞专案本身就是一场阶级斗争，要把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挖出来，要穷追猛打，要团结一致，要共同对敌。黄永胜的指示被贺荣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张来普记在笔记本上，留下了黄永胜等林彪死党迫害贺荣的罪证。四月二十二日，江青、康生在接见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工作人员时，康生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荣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贺与刘仁与团中央王兆华都有关系，一次发枪七百条。江青跟着就说，贺龙是个大刽子手。您看看，这江康二人是一唱一和的，把二月兵变升了格，于是所谓二月兵变是越传越玄，轰动全国。就这条纯属虚构的罪名，也成了贺龙被立案审查的重要内容之一。五月二十一日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令，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际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堂，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接着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贺龙专案组的全体人员，康生用指示的口气说，贺龙这个大土匪历史上叛变投敌，他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也一定会有，可以由此到现在的这个笔，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在康生讲话的两天之后，也就是五月十八日，贺龙专案组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了贺龙专案组案情进展综合报告，称贺龙专案组自去年九月十三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二十四名，负责审查的案犯十八名，有关案犯五名，共二十三名，其中省军以上的十九名（括弧内有政治局委员二名）、中央委员一名、候补中央委员一名。林彪一伙为搞倒贺龙，对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干部、贺龙的子女乃至亲友部下的刑讯逼供更加紧了，不少好干部含冤而死，其中死得最惨的是大将许光达呀。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起，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捕，被诬陷为贺龙中的二号人物。许光达的罪名是二月兵变的黑参谋长和贺龙专案中的二号人物。造反派们为取得许光达的口供，以达到向九大献礼的目的，遂对许光达迫害加剧。一九六九年四月十日，许光达写下了这样的交代材料，凡是已经做过坏事的人们赶快停止作恶，悔过自新，脱离蒋介石，准期蒋功赎罪，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与人民事业有利，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只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了主动，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
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得解决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狲散，全局就改变了。1969年6月3日晚8:30，许光达大将是含恨而去啊。他在留下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下了一首诗，是这样写的：身经百战驱虎豹，万苦艰辛胆内寒，只为人民求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关于贺龙元帅那些丰功伟绩还有许多许多，咱一再提过，由于篇幅和时间所限，难以一一列举。关于贺龙元帅被害的情况以及其他人被害的情况还有很多很多，我也难以一一详尽的描述，因为我对那个时期的历史也不清楚，只能是照葫芦画瓢。如果说的有不对之处、遗漏之处，敬请听众原谅。闲言少叙，书归上文。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对贺龙迫害加剧的时候，对其子女的迫害也加剧了。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后陈毅知道此事是仗义直言，才使贺鹏飞住进了医院。然病还没好，谢富治即冠以贺鹏飞企图外逃的罪名，将其送进位于北京昌平的少年管教所。同时，被关押的还有贺黎明和其他老干部的子女。被关押审讯了半年之后，贺黎明与几个老干部子女被送到陕北插队落户。一天夜里，一伙人撞了进来，扑灭油灯，而后棍棒相加，将贺黎明等毒打，有的被打成重伤。后来贺晓明到了贵州一个最偏僻的山寨插队。1968年6月13日，贺龙由中央办公厅保护改为由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审查对象进行监护。贺龙专案组的手伸进了象鼻子沟，于是对贺龙的迫害加剧了，饮食更差了，每天的菜就是清水煮萝卜白菜，或是老的都咬不动的豆角，掺沙子的米饭也装不满一饭盒。薛明见贺龙吃不饱，就用自己的筷子蘸点菜汤，把菜节省下来给贺龙吃。有一天睡到半夜的贺龙、薛明听到窗外哨兵小声地唱：洪湖水哟，浪打浪哟，洪湖岸边哟，是家乡哟。这歌声传到他，谁做坏事人民也不会饶恕他。贺龙不交代所谓实质问题，江青又出了坏点子。他对专案组说，不能让专政对象闲着，要让他自己写自传，从记事起一直写到关起来为止，然后从中找矛盾找漏洞。于是专案组叫贺龙写自传，开始贺龙表示坚决不写，他说得很清楚：难道我革命一辈子，党还不了解我的历史？不写不写，写了也没用。后来又说，我的问题很简单，就看毛主席一句话了，只要毛主席说贺龙是我们的同志，那么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后来又考虑到，通过系统回顾自己一生的历史，可以很好地揭露那些诬陷他的丑类们的嘴脸。他对薛明说，林彪说要我负起洪湖肃反扩大化的责任，也罢，现在闲着也没事可干，我把自己的经过谈一谈，你记录，也许对后人有所启示。
于是贺龙谈起了往事，他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几十年前。

我出身很苦，家中经常又很反感。贺龙说着，薛明记着，一天两天三天就到了三月初，薛明记了厚厚的一沓纸。那个时候贺龙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沉浸在战斗过的岁月里，后来这份回忆竟成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贺龙专案组把贺龙写的带有自传体的历史材料上报给康生、黄永胜和乌法县叶群。8月6日，康生在贺龙所写的材料上批示，贺龙写的材料没有交代一点实质性的问题，到底如何要他交代，要在中央碰头会上议一议。中央碰头会上议过后，8月12日，康生又严厉批评了专案组不该将贺龙写的材料原样呈送。康生批评说，不摘要，不提问题，不说你们的看法，即送出传阅，这办法很不妥当，望注意。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最害怕的是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让贺龙参加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毛泽东对贺龙一直没有明确的态度，所以呢，他们加紧对贺龙罪名的罗织。贺龙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就参加81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共清以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所写的回顾材料，不虚掩不夸大，实事求是地说明了每一件事情的原委。而此时毛泽东已被林彪、江青一伙所蒙蔽，文革开始不久，既被关在西山一隅的贺龙哪里会知道这些情况。12月28日，贺龙专案组写报告给康生、黄永胜、乌法县叶群、李作鹏，称建议将贺龙现存的药品全部收回，由卫戍区选派一个政治可靠的护士或医生专门掌管。黄永胜批示同意，于是专案组挑贺龙从家中带来的药收缴或控制。贺龙薛明本来住到山上，一天深夜突然来人勒令他们搬到下面去住，这样二人不论散步或上厕所都要经过王医生的住处。薛明因此很生气，贺龙说，不要跟他犯气，他们就是想整我嘛。贺龙这位叱咤风云的元帅到了此时真可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了。从此薛明警惕性更高了。一天王贺志送来了药，薛明一看胶囊都破了，且上面有明显的手印，就对贺龙说，这药不能吃。贺龙点点头说，林彪这个阴鬼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连救命恩人他都不放过呀。6月8日早上，贺龙吃过早饭就连续吐起来了，是上腹痛。薛明见了非常着急，由于贺龙久患糖尿病，薛明呢对糖尿病的知识也有一定的了解，他担心是酸中毒了，便急忙去找那个姓王的医生，回答说医生不在，直到中午12点那位医生才来了，他也不问问怎么个病情，就打了一针止吐的针。薛明对他说，该不是酸中毒吧？这王医生哼了一声没好气儿，死不了。由于这个医生给输的是葡萄糖，元帅的病情更加重了，而且昏迷了。不一会儿贺龙又醒过来，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地对薛明说，他们要害死我呀。由于贺元帅病情加重，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摔倒过七次，所以所在的人也有点着急了，请示了他们的上级，后来上边决定上301医院去治。这个上边指的就是邱会作。8点25分，贺龙被送到了301医院，专案组将他化名为王玉。由于邱会作有指示，301医院就遵循着医疗

要为专案服务的原则，直到10:25才开始检查病情和治疗。10:55，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4。11:30，主治医生提出请有经验的专家会诊，但医院负责人不允许，并不顾病情，把会诊又往后推迟了2个多小时，即13:30才进行了。会诊是背靠背的，只让专家们根据汇报情况，结合化验和 X 光片来讨论。1个半小时之后，贺龙去世。这位叱咤大半个世纪的英雄，这位中共的领袖之一，这位伟大的开国元勋，并没有倒在敌人的刀剑丛中，却被奸佞迫害致死，成为千古奇冤呐。这天下午3:00，薛明正目呆呆地坐着，有人敲门，进来的还是那个姓黄的军官，他是北京卫戍区的一个参谋。黄参谋面孔冷冷的，对失神的薛明说，马上到医院去核实一个材料。薛明望着黄参谋的面孔，突然有一种不祥之兆涌上心头，但是想到能马上见到贺龙，便快步地跟着他出了屋。等到了301医院，薛明就问贺龙在哪，他现在怎么样了。那个姓黄的军官冷冰冰地告诉他，贺龙啊，已经死了。薛明听了如同五雷轰顶，顿时眼泪刷刷就淌下来了。他不相信这是事实，突然他像发了疯似的喊道，你们这群狗强盗，贺龙是糖尿病，你们不给治疗，你们活活的陷害死了他。别忘了，血债是要用血来还的，我报不了这个仇，党和人民也会报的。旁边有个军官急了，反动透顶，把他的嘴给我堵上。有些人过来把薛明同志的嘴给堵上了。这会儿有个军人进来对那个军官说，我们请示了黄总长，把贺龙的孩子都接来了。薛明听了怒目圆睁啊，高声喊道，人活着你们不让孩子去看贺龙，人死了你们去接，你们想刺伤孩子们的心，你们还有一点人味儿吗？薛明说着是放声大哭起来。贺杰生、贺小明和贺鹏飞分别来到301医院，当他们在医院一间潮湿阴暗的房间里看到薛明时，一下子扑了过去。贺小明抱着母亲是放声大哭。在14号病室的17号病房，贺龙的遗体平放在病床上，白布单蒙在元帅的身上，薛明和孩子们都要扑过去。专案组人员凶恶地下了命令，不准靠前，不准哭出声。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亲人不能靠前，哭都不准发出声音，这就是让敌人闻风丧胆，让林彪、江青一伙日夜不安的元帅死后的待遇。当天贺龙就被火化了，火化之际霹雷滚滚，电闪雷鸣，北京下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暴雨，老天也为贺帅鸣不平啊。专案组在贺龙的骨灰盒上写了王玉两个字。6月10日上午，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召集贺龙专案组人员开会，黄永胜指示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要写清某年某月治过病，让人们知道我们做过许多工作。邱会作说，要写明白，我们给他派了专门医生，让人家知道我们尽了责任。贺龙元帅死后不久，薛明被关进颐和园的一间房内，门窗都用木条钉着，他们用500瓦大灯泡日夜烤他，折磨他。到了11月下旬，又把他送到贵州花溪农学院，这里是贵阳机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沟，是空军的初名为王树芬，不久又改名刘春兰。

着他被送到了雷庄空军机场附近的武器干校劳动，在这里薛明喂猪、裸茶、喷农药，劳动使他忘记了一切。谁也没想到的是，913事件发生了，林彪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未遂，驾机外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913事件发生之际，受改造的薛明一点也不知道，但他敏锐地感到气氛有点不对，原来是附近机场突然紧张起来，看押他的一个姓卢的军官跟他说要打仗了，要薛明打好背包在室内练习行军，想大小便还得报告。薛明被折腾病了，带着病还得穿萝卜条劳动。哎，就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军人进了门，进门就喊薛明同志。薛明一听好像做梦，同志两个字儿已经3年多没听到了，他怔怔地望着这两个人，又习惯地拿出毛主席的语录，刚要摇晃，那两个人自我介绍说，薛明同志，告诉你，林彪叶群叛国投敌已经摔死了，周总理要我们来接你。薛明听到这里，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是悲伤，是高兴，还是委屈，千言万语都在这眼泪之中啊。来的这两个人眼圈也红了，他们一个姓齐，一个姓徐，都是8341部队的，当时周恩来怕林彪余党杀害薛明，杀人灭口，因为贺龙遇害的事只有薛明一个人知道，齐徐二人为找薛明，在这干校里费了很大的周折，起初干校负责人愣说薛明不在这里，最后这两个人拿出了总理亲自批示的文件，干校负责人一看傻了眼了，也冒了汗了，才说了实话。1971年10月底，薛明回到北京，出战后空军和8341的车都来接他。1972年初的一天，薛明终于同孩子们团聚了。林彪一伙虽然折戟沉沙，但您别忘了还有江青一伙呢，他们对薛明的迫害还一步一步地进行。1973年2月29，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都被他杀了，我听了一面之词啊，贺龙要平反。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没有到政治局传达，更谈不上为贺龙平反。就在这年的年底，全国八大司令员对调之际，毛泽东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说，我看贺龙是搞错了，我要负责。毛泽东又说，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毛泽东只是说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啊。到了1974年9月4日，贺龙仍未平反，毛泽东有点发急了，他催问有关人员，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毛泽东对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要给贺龙平反。可是这时候贺龙的骨灰找不到了，没有骨灰如何举行安葬仪式？薛明找了301医院，找服务处，找八宝山火葬场，简直是费尽周折，最后总算找到了。这是一个很差的盒子，上面贴着王玉两个字，排到34号。薛明买了块红绸子布，请许光达的儿媳妇缝了个骨灰袋，贺鹏飞又花了100多块钱买了个骨灰盒，把贺龙的骨灰重新安放好。当时四人帮还掌握着权力呢，四人帮的中组部部长和总参的领导通知薛明时讲了骨灰安放仪式，一不准开追悼会，二不准致悼词，三不准送花圈，四不准奏哀乐，不准登报，不通知外地亲友，这六不准。贺龙的女儿贺接生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写了信，
反映了

0: 六不准的问题。毛主席和周总理了解了此情况后，马上指示要开追悼会，要送花圈，要奏哀乐，要登报，要通知亲友参加。1975年6月9日下午4点，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之际，贺龙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因为邓小平同志有外事活动没能参加。仪式开始后，在哀乐声中，周恩来总理在贺龙遗体向前鞠了8个躬，而后他用颤抖的手念了悼词，心情沉重地说，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革命事业曾做出巨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
1: 我爸走的那年我还没长大，他哭红双眼，抓紧一脚认出不像话。有人跟他说别傻了，找一条轻松点的路，他却为我的吃穿再没。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贺县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知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相
5: 中的行李又一路何地，经过几道闪电。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2: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1: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2: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
3: 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4: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5: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4: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6: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4: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7: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8: 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
2: 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

0: 更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四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 集中案值160万元，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即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哥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怒放天空，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田间长势稳，模式效益好，农夫大田合作社一地三产丰产在望；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你摘播第三篇，养特产如何变土特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七月盛夏，正值农作物田间管护关键期，今年我县天气条件复杂，春种前期持续干旱，后期雨水偏多，大风频发，局部还出现冰雹天气。历经春日春耕播种，夏日精细管护，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500亩麦、米、豆袋状复合种植示范田长势喜人，升级后的一地三产种植模式成效凸显，稳产增收优势直观显现。
4: 走进农夫大田合作社示范田，袋状排布的小麦、玉米错落生长，长势均匀，作物共生互补，互不影响，一改传统单一种植的田间样貌，立体化种植模式的独特优势直观可见。目前小麦成熟在即，即将进入收获期，玉米长势整齐，即将抽穗，待小麦收割完毕后，地块将旋耕整地，播种早熟大豆，实现土地高效循环利用。
2: 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5: 咱们来过这块地，当时这块地刚刚播种嘛，当时咱们说就是麦米豆袋状复合种植，就是一地三产，现在看这个小麦已经马上成熟了。今年我们这块风也比较大，雨就是前期干旱，小麦吧前期长势我们也是在积极浇水，前期长势也不是太好，但后期雨水又大，今年包括风也大，但现在看我们整体麦米豆优势很明显。那有老百姓很多轻种小麦的，他小麦现在已经倒伏了，因为他遇见大风大雨他就倒了，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有玉米，有玉米这个挡风，这个小麦还没有倒伏，包括我们玉米现在已经非常整齐了，马上就抽穗了，然后这个小麦可能再有个不超过10天吧，就我们就会收割了，因为我们机械现在马上整合完事儿，收割之后我们这个地就开始进行旋耕，旋耕之后就播种我们60天还家的大豆，然后大豆现在看我们这个模式现在优点呢，就是能做到一地三收，而且多得一些小麦。
4: 从春季播种拓新到夏季长势出彩，一地三产种植模式完成升级迭代，相较于传统单一种植和往年米豆一地双产模式，今年新增一季小麦种植，打破以往种植局限，整套模式采用错期种植立体套种的方式，先播种小麦、玉米，待小麦成熟收割，土地旋耕整理后，在复种短期早熟大豆，在保障玉米稳产后续大豆增收的基础上，再次叠加小麦收益，让有限的黑土地释放最大产能，土地综合经济效益实现跨越式提升，进一步筑牢农户增收底气。
2: 通榆县农夫大田合作社总经理石显军：
5: 一地三收这个优势，增产增收最重要，我感觉就是增收。为什么说增收呢？它这个收不是增收的产量，而是增加的收入。那你看小麦，我这也有7亩地的小麦吧，对，一晌地有7亩地小麦吧，我再怎么打也能打7000斤，对不对？然后我玉米再不减产，我大豆有补贴。

0: 国家有政策支持，然后我大豆还有个大豆产量的收入，是不是实现了在不玉米不减产的情况下，那老百姓多收入了？所以我们会继续的探索这个新型的种植模式，把这种好的种植模式带给老百姓，让老百姓能多收啊，多增产。
1: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地方好品看发展潜能。今天为您摘播第三篇，洋特产如何变土特产？
2: 文章说，相较进口蓝莓多在6至12月上市，云南蓝莓最早11月就开始上市，一直可以热销至次年5月，让洋特产落地生根，找出差异化打法。蓝莓产业正是云南坚持因地制宜，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缩影，自然禀赋是最大依托。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摸清家底，产业发展就有了方向。地处黄金种植带，咖啡树在高山峡谷间茁壮成长，气候相近，澳洲坚果在临沧扎了根，纬度相同，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引种墨西哥牛油果，将我之所。